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标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书接上回，正说到黄三太遇险，再过一夜就到8月15了，那就是结义会召开的日子。那么今夜是8月14，黄三太在州衙门后院，他在想一想他那些对头们的功夫。可就在这时候，一个老和尚把他给引出去了。二话不说，老和尚把戒刀就拽出来，一个手擎着刀，一个手擎着刀鞘，和黄三太动手。也是黄三太大意了，他没想跟这老和尚过招，想问问他，劝劝他，让他走了也就罢了。可哪里成想，这老和尚的功夫那是令人匪夷所思，唰唰唰唰，没过3个照面，刀和刀鞘呱嗒一下子就给黄老义士按在了脖壳之上。说往左躲有刀鞘，往右躲有钢刀。哎呀，坏了，也知道对方高了，说再想躲恐怕来不及了。可就在这一刹那，老和尚把这刀鞘和刀刷拉收回去了，又走下盘奔黄三太的两条腿。黄三太赶紧旱地拔送往起这一拔，随之他肋下的亚霸鱼鳞紫金刀也就亮出来，身子未曾落地，双手捧刀，一招力劈华山，劈向这位老僧。老僧向后一退身，把他这一招躲了，两个人是插招过世，也就打了有3-4招。老和尚把刚才敌住黄三太那招又使出来，啊，啪啪啪啪，哎，他是右手握刀，左手擎着刀鞘，又奔黄三太脖子。这回黄三太可认识这招了，他赶紧缩颈藏头，往下一矮身躯，把这招躲出去了，然后用自己的刀横着一搏，这叫大鹏单展翅。可是老和尚功夫高，顺势往旁边一闪，把这一招躲出去了。和尚点点头，看来他的悟性还是很高啊。哎，两个人又插招过世，老义士就感觉到这个和尚用的不是刀法，这刀以刚猛著称，讲砍、撩、劈、剁，可是呢他这个双手擎这家伙

是走着浪式，就是往前一推的时候啊，好像是波浪一样往前滚着走。哦，他不由得心里一动，这五绝上有这么一句话叫勾走浪式。哎，对了，这和尚用的这个招不是刀招，是勾招。他一边观察着这和尚的招数，一边接驾先还。他就发现老和尚不单是用的勾招，而且这一趟勾法自己从来没有见着过，招招精绝，有几招那是和尚手下容情，不然的话真能把自己的脖子给勾去。看来这个老和尚不是要与我为敌，也置于我死地。你像我刚跳出来，他逼住我那一招，那眼见的我躲不了了，可是他把招收回去了。哎，这和尚他这是想干什么呢？他为什么来戏斗于我呢？两个人就这么时快时慢，在州衙门后面是大战了100个回合。和尚心想，够了够了，我该走了。虚晃一试，转身就走。黄三太一看，高僧留步，我还没问你是谁。可老和尚连头都没回，月光掩映之下，他跑出去100来步，钻进一个胡同，等老义士追到跟前再看，踪迹皆无。哎呀，这一下黄三太可真想不明白了。本来以为这是我对头派来的人，可是打到最后我明白了，这个和尚是要跟我一武会友，他不是要跟我以死相拼的。又一想，哎，不对劲儿。单单的想这和尚是跟我一武会友，不太适当吧？和尚好像在教着我什么，他在教着我勾招。想到此处，老义士就站在大街的当阳，一动不动。他从头到尾又想和尚用的招法，黄三太的功底毕竟在那儿，经验阅历在那儿，他这一想，把和尚那些招数穿到一起，是比较完整的一趟勾法。和尚这是有意向我演练勾术，看来和尚是想告诉我他这些绝妙的招数。哎呀，这老义士赶紧又往胡同儿跑，想找和尚，刚才都不见了，现在去还能见着吗？就这么他左跑一趟是右跑一趟，也没找着老僧。这时候就快过半夜了，还是回州衙门吧。往回走的时候，黄三太是感叹不已，心想这就叫人活到老得学到老。你看看，如果这和尚要不是友而是敌，我这条命不就没了吗？我都60出头了，现在了解了一趟勾法，这说明我过去所学还是很一般呐。黄三太回到衙门也没惊动别人，大人这边没什么风险，他安歇了一会儿，天光已明。今天8月15结义会的正日子，整个通州城里边啊热闹非凡。一是有4面8方聚在这儿的练家子，有的是帮着黄三太的，有的是帮着关太关南吉的，还有一些是要坐山观虎斗的，想看看热闹。再说本州衙门没限制结义镖局摆的结义会，那结义镖局那些趟子手们就往大张罗，城里边也贴告示，擂台处也贴告示，百姓们都明白了，现在是大清国朝南七北六十

三省这些镖局聚在一起，要抢个总镖头。看来我们通州百姓是偏得呀，能看到这一场盛会。据说有几位高人，像什么官太呀，还有那位黄老镖师啊，都要在台上亮亮相。许多年轻人天没亮的时候就赶到擂台那个地方去占地方，许多这个外地来的百姓本来应该离开这儿走了，哎，今天都不走，要看看这打擂。你说这个城里边该多热闹吧。黄三太和李七侯商量，七弟，三哥我和众位朋友前去赴会，凶吉还不甚清楚，不过有一点，咱必须得保住大人的安全。你呢，不要到擂台去了，你领着一些人在这州衙门陪着大人。三哥你放心吧，你安心赴会，这面就交给我了。好了，黄三太把这面安排好了，然后召集众朋友。现在跟黄三太比较亲近的人有这么一些，像他那些师兄弟，什么张茂龙、李玉、傻大个于兰、杨香武、贾明，还有几个磕头的贺兆雄、卜大勇、武万年。再者呢，还有刚刚赶来的老朋友花刀墨雨剑刘世昌，这刘大侠领着两个徒弟江涛和江河。钱文书刘世昌可帮过黄三太的大忙，是他相助杨香武二到九龙杯吗？现在听说有个结义会又赶来了，那这是黄三太的知己朋友了。那么还一些镖行的，还一些门徒弟子都在店房住着呢，现在派人都去请来，然后聚集到一起，够奔通州城东门外红草坡的擂台。等黄三太他们这些人往擂台这一来，一看人山人海，这看热闹的百姓少说也得有2000人，那比练武术的人可多得多。哎，老义士拿眼睛往看台上瞄了一眼，就见东看台已经坐满了人，在前排当中这椅子上坐的就是结义会的会主两湖总镖局那个镖头参天画地结义老人官太官南吉。老家伙今天换了一身新衣服，身上都见棱见线的，肋下带着把剑，白沙沙的一张脸，让人一看着心里就发寒呢。在他左右是帮着他捧场的那些镖师们，什么莲花镖局的镖头方大红，红利镖局的姚碧达，云贵总镖头蔡德忠，两广总镖头李永超，青州总镖头翻云手马超兴，边北的李永世，西域的高从燕，山陕的浮云剑客铁背熊吴仁静，还有京城胜利镖局陈方九。再看对头展翅大鹏周英龙领着一些门徒弟子是也坐在台上。黄三太是看来看去，他两眼一亮，就见挨着周英龙坐着一个人，50多岁，胖的喝的，很有风度，肋下带着把宝剑，两眼炯炯有神，在那正捋着花白髯，同时也看黄三太。那说这个人是谁呀？正是私下跟黄三太结交为友的万花岛的第十岛主，神行太保判官侠西门玉。两个人就这么上下相视了一眼，彼此就都明白了这是问候的。但是西门玉这种特殊的身份，他可不能直接打招呼。书中交代，这次结义会万花岛派来了二岛主。

五怪沈磊、张道明。张道明乃是倾国进士出身，后习武学，那是文武奇才。他来这儿坐镇，那对官太那面是特别的有利。那么他来了，他还率领着八岛主、九岛主和十岛主。那这八岛主就是千里眼李三快，九岛主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周应龙，十岛主乃是西门大侠。不过古怪沈磊张德明一想，我这个人人们都知道乃是万花岛的，我要是一露头往看台上一坐，那个彭彭就可能借题发挥派官兵前来围剿我。算了，我还是在暗中看着吧。哎，所以这个张道明他就没在看台上坐着，他掺和到人群里边在观察着事态的发展。黄三泰等人再往那看台上瞧，还有一位老相识，谁呢？神偷王桂燕。就这老家伙曾经偷过杨香武手里边的九龙杯，那也算是江湖黑道的一个高手。现在他也帮着那面站脚助威呢。这个时候官太一看黄三泰等剑侠到了，他派自己的弟子们来到看台底下前来相迎。他这些弟子穿戴都很整齐，很客气。哎呀，各位义士，各位大侠，你们准时来赴会，我师父让我来迎接你们。你看那西门看台啊都给您准备好了，请上去吧。黄三太冷眼瞧了瞧西看台，那东看台坐满了，西看台空荡荡的。打擂有这么一个习惯，说叫东大西小。这姓关的他不客气，先到这儿了，把东面就站住了，让我们上西面。不过即使这样也没有必要是挑东拣西了，那就上去吧。黄三太一摆手，他手下这些剑侠朋友人等是呼啦超往看台上就来，有的顺着梯子走，有几个小不当的要卖弄卖弄手段，一拧腰子蹭蹭蹭蹭都往上窜，就往上这一窜，有很多百姓就鼓上掌了，好好，哎呀，这轻功太到家了，哇，是掌声雷动。那百姓们可不怕事儿大呀，一个个都给叫着好。两面人基本上到齐了，官太看了看他的左右，众位老兄老弟，他姓黄的到了，咱们现在就开擂吧。我想先说几句。哎呀，老镖师、老兄长，我们都听您的，您请讲吧。官太站起来，他弹嗽一声，啊，疼。他手下这些弟子赶紧摆手，啊，肃静肃静肃静，啊，老师傅要讲话了。下边百姓也都看出来了，哇，都静下来了。官太这面子话还是不错，向对面众侠义施了个礼。众位老朋友，各位同行，我关南集设摆结义会，顾名思义，就是把咱们江湖上义气中人都约到一起，大家呀认识认识，庆贺庆贺。不过趁着这次盛会，我们想解决一下我们镖行内的事情。如果要谈起镖行内的事情，不是镖行里的人也能知道，黄老义士黄三太几十年了，乃是倾国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不过近来他当镖头不利，得罪了许多江湖上的友人，我们这行人做买卖是处处被动，所以我们想更换一下镖头。可是
我手下一些弟兄们虽

说对黄三泰黄老义士他不买，可是镖行他毕竟有个规矩，当总镖头得能耐过人，武术得到家。那么说来说去，咱们就在擂台上比试比试，如果说永胜镖局的黄义士真要能力胜众镖头，胜过群雄，那这镖头还得当。如果说另有高草，是胜了永胜镖局的黄义士或者是哪一位，那么谁得胜谁就是镖头，那就众望所归。黄三泰老弟，你看我关南吉说的你满意吗？黄三泰站起来了，是拱手还礼。关镖师，既然您摆了结义会，擂台设在这个地方，要以武会友比并一番，我也只好奉陪，就按您所说。这时候百姓又是一片喧哗啊，谁打胜了谁就能当总镖头，看来这些人都得把能耐用出来，得毫无保留，不然的话栽这儿了，那总镖头就当不了了。关太关南吉坐下了，黄三太也坐下了。这时候就见关太身旁是窜下一人，来到擂台底下，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旱地拔纵，噌，是跃上了擂台。擂台一丈多高，这位往上一窜，那可不是勉强，离台面还有两丈来的呢。就说明这位轻功是相当高，然后稳稳当当落在台上，向下面来个罗圈一，就这一手赢得了如雷的掌声。黄三太他们这边一看，认识这位，谁呢？关太的大徒弟双刀刘德亮。摆结义会给黄三太送封书信，就是他送的。这位使双刀，他那刀啊两把，但是冷眼一看像一把似的，小个不太高，瘦长脸，稀不楞登几根胡子，可是两眼挺亮。就见这位伸手把双刀就亮出来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在台上是走了几趟。俗话说单刀看手，双刀看肘，他摆开双刀，众行家一瞧，你还别说，就这两趟走的还真看出有功夫来了。就见刘德亮是把刀都交在左手，然后用右手往西看台这边一指，诸位，我先报报名吧，我的老恩师就是关老镖师，我呢姓刘，叫刘德亮，我现在代表我师父要打头一阵。至于说黄老前辈，您是三绝呀，刀镖甩头，我怎么敢向您交战？那么除了您之外，看看哪位愿意上台捧场。他这几句话可把西看台众英雄给惹恼了。那西看台上可不光黄三太，成名的人物好几排。虽说这位把黄三太给摘出去了，不过别人那也受不了，呼呼呼站起了好几位，这就要往台下蹦，上擂台。可是真有腿快的，早有一位窜下去了，闪电一样就蹦到了擂台之上。周围这些百姓一看，嘿，这位身法更快，哎呀，岁数不大，这么精神的，上来的是个年轻小伙子，也就有十八九岁，上中等个，头上戴蓝缎软龙帽，疙瘩搭到一旁，迎顶门高挑三尖刺骨叶，半打多长，颤巍巍压在顶梁，在左鬓边还佩戴一朵素绒球，起名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胆巴嘟打脸，颤巍巍好看，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斜背着宝蓝色的英雄塔，挎着白宝囊，肋下带着一把大夏

0: 天霸这人呢，是只要得着理儿了，那是不让人。一看刘德亮上着台来了，他就窝着火，心想我自从得到韩策老人家这把宝刀，还从来没试过他的锋刃，今天我就拿你开刀。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标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2: 突州结义会，在擂台之上，黄天霸会斗刘德亮。黄天霸是黄三太的儿子，刘德亮是关南吉的。

门弟子，他们的前辈还没等动手，这两位动上手了。不过刘德亮他40多岁了，手使双刀，就凭他的年岁，他的经验阅历，那一定很丰富。而天霸呢，今年才19岁，不过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一来到擂台上，二话没说，苍狼亮出来大下龙缺刀，是搂头就剁。刘德亮一看，哎，这小子怎么这么狠呢，赶紧往旁边一闪身，黄天霸就用出来了八卦万圣刀。这是他老师爷圣婴圣子川开创的八卦万圣刀，100单8招，一招分三式，共合324手。传到黄三太那儿，黄三太又给丰富和发展了一下。现在黄天霸已经学了有10来年了，这一趟刀法他是极为纯熟，一招紧一招，是一招快一招，再加上这把宝刀，别看天霸年轻，一上来就占了上风。双刀刘德亮汗就淌下来了，哎呦，我还以为我上台是打胜个1阵2阵的，给我师父开开路，怎么连黄天霸我都胜不了吗？他心里这一慌不打紧，原来有的那些功夫都用不出来了。他师父关南吉在看台上坐着着急了，心想，德亮，怎么你没遇着过这茬啊，你怎么能心慌呢，慌则必败呀。刘德亮不行了，连口气都缓不过来，这时候他就琢磨，是打下去还是不打，越这么琢磨犹豫不决，反而出岔。他那刀是刚一慢，就见黄天霸下边一晃，上边的一刀来了，这一刀是力劈华山，唰！刘德亮一看，哎，来得好快，他赶紧来个十字插花，他把自己双刀那么一插，向上一架。黄三太在对面西汉台上一瞧，是大吃一惊，他赶紧站起身来，向台上高喝：“天霸，住手！”黄天霸的大下龙缺刀都给他那双刀几乎挨上了，猛然间啪，把这刀是停在了半空。说黄三太为什么这么喊，他不喊，儿子是大下龙缺刀，你刘德亮什么铁片刀啊，你脚挺锋利，那不行，那一刀把你刀要削断了，把脑袋给你开开。说你师父这老家伙他不仁不义，可是你不欠我们命啊，别伤着他。黄天霸把这手收住了，再看刘德亮傻那儿了，呲着牙咧着嘴闭着眼，还是拉个挨劈的架势。天霸是看在眼中恨在心上，心想我爹不让我伤你，我也不能容你，他下边飞起就一脚。这就是黄天霸这人的体性，要不后来啊，江湖上一提起黄天霸来，都说不如他的老子黄三太。天霸这个人就是不能容人呐！你说你都把刀收住了，你何必再给他一脚？啊，咵，肉扑通，1丈20高的擂台横着被踢下去，胯胯差点给踢掉了。刘德亮从地下爬起来了，他那些师弟们全都过来了，师哥，您这是一时不慎，别往心里去。刘德亮脸臊飞红，含羞带愧，都没好意思再上看台，一瘸一拐溜到看台后面去了。百姓们对他是指指点点，他也无脸再看。这时候两面看台的人和四周看热闹的上千名百姓都给天霸竖大拇指，后起之秀啊，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就冲这黄天霸，他的老子

唐三泰，那一定是更高。就在此时，西面的百姓们哗一乱，外边闯进了一人。诸位，闪开，闪开！黄三泰在看台上坐着，他扭向回头往这边一看，啊，他终于来了。来这位是谁？陈斗虎。陈斗虎身高九尺，蓝娃娃一张脸，项短脖粗大脑壳，腮帮子长出一些胡茬来，不太长，就好像打了尖去了皮的钢针似的。粗布的衣服，穿着一双纳帮纳底牛舔鼻梁骨的大撒鞋，在背后掖着双钩，两眼闪烁凶光。黄三泰就等着他呢。结义会没召开之前，饭馆相遇，两个人就打了赌了。擂台上比武，谁要输了就把姓输了。而且在前几天，这陈斗虎还伤了傻大个玉兰，又战败了张茂龙，那老意识早就跟他憋得紧。你要不胜过陈斗虎，就没法打这个结义会。现在他来了，这是自己的一个劲敌。陈斗虎这一道轰动了两面看台，人家对面东看台以关太关南极为首的全都站起来，顺着梯子下来，分人群来到陈斗虎的跟前。陈老弟，陈寨主，哎呀，北霸天，这些人都恭维他呀。来，赶快赶快请上看台一叙。但是陈斗虎摇摇头，官老表示，在我住的店房里边咱俩谈过一次，我来到这儿不是帮你们抢总镖头的，而我跟黄三泰是仇深似海，我要是借贵宝地在擂台上报仇雪恨的，您那面我就不过去坐了，多谢各位朋友们瞧得起我。闪开！到我擂台一战。关南吉这些人一瞧，这位还不吃生米，我们给你送信儿，把你叫来，想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你还老不合拢。那不合拢就不合拢，反正你打黄三泰，这就是帮我们的忙。关南吉向四下一挥手，众位朋友，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我的老弟，人送绰号叫铁罗汉，北霸天陈斗虎，过去住山东，后来居直隶，很少到南七省，但是北六省是没有不知道他的。老弟赶来捧场，在这要比比武，大家欢迎。他这一领头，掌声雷动。陈斗虎也感觉到关南吉对他挺客气挺义气，他心存感激，跨步来到擂台底下，他没直接往上窜，他很稳当顺着梯子到了擂台之上。这是一家乐一家愁啊，陈斗虎这一到东看台那面那都乐了，可是西看台这些剑侠们一看我，我看你，想到陈斗虎把张茂龙都给胜了，把于兰都给打得重伤，曾经跟黄三泰比武不分上下，也就黄三泰用甩头伤了他的左膀，那么今日他来是凶多吉少，黄三泰是刚往起一站身，旁边有一位把他肩膀就按住了。三哥，带我先上去。嗯，老义士一瞧，按他肩膀的是他磕头的朋友贺兆雄。贺兆雄那是一位成了名的侠客，身份是仅次于黄三泰。那说他不如黄三泰，为什么他还要先上呢？他一想，陈斗虎来势汹汹，万一三哥要是斗不了他，或者哪一招哪一式要败给他，我们这个

协议会还怎么个复法，擂台还怎么打法。我就凭我这能耐，我先上牌，和他动手。说即使我不是他的对手，30和20和我不至于败下来吧。只要我能打到50和，三哥就会看得明白对方招数。他是以逸待劳，以静待乱，再上台就有取胜的把握。他是这么打算的。黄三太明白这位兄弟的意思，他摇摇头，赵兄，我和北霸天陈斗虎打赌，现在城里城外的人可都知道，你要替哥哥挡他一阵，好说不好听，再说三哥也不是白给的。洪三太用手一掀自己的白髯，你看老头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一抖威风，那不亚于年轻人呐。何昭兄点点头，三哥，那要这样的话，你得一定小心。说句不好听话，万一要不是他的对手，咱认可败北，也不能在台上打下去冒风险。嗯，明白了。黄三太这才给诸位师兄弟和朋友们施礼，张茂龙和李玉都拉着他的手，三弟，现在就看你的了，在这个台上现在我们帮不了你的忙，只能给你站脚助威。大哥，你们都放心吧，万无一失，没差。黄三太安慰着他们，然后转身往看台下来。说黄三太他有10成的把握吗？也别说10成把握，说60成、70成的把握也没有。因为过去斗过陈斗虎，陈斗虎的功夫就相当高，现在的气棍西沟二会我黄三太，可能他这个勾法上要占一绝，我怎么能说有把握呢？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师兄和朋友们担心。那么成否台上一试，真要是胜了是皆大欢喜，如果是败了的话，嘿嘿，老夫这条命可能也就扔在台上了。他跨步到了擂台底下，这时候周围的百姓就喊上了，这就是黄老义士，这就是黄总镖头，就看他的了。黄三太冲大家点点头，又往东看台上瞄了一眼，关南吉很得意呀、啊，哎呀，姓黄的呀，大概过去你没想到陈斗虎能来吧，现在你还没跟我过招呢，陈斗虎这只虎就给你拦住了道路。那么判官侠西门玉在这个东看台上为黄三太捏了一把汗，心说，黄三哥，恐怕这次结义会你是凶多吉少，不过说急流勇退你还真没退路，就得拼下去，看吧，到时候真需要我西门玉的时候，我也会喝出我这条命来帮帮你这位新结交的三哥。黄三太往台上这一站，陈斗虎那两眼就冒了火了，姓黄的，上次在九尾坡你我一回，你用甩头伤了我的左膀，今日我还想尝尝这滋味，擦狼擦狼，他把双钩亮出来了，这对钩子5斤之精打造而成，能破金钟罩还打铁不伤。他把双钩一合，老医师一看他个钩头锃明瓦亮，夺人魂魄，这个钩身也得有3尺来长，这一对钩子少说得有30-40斤重，也就陈斗虎这个这坨能够捂得动，一般人啊光拿他的累的话。黄三太是稳稳当当的把亚霸鱼鳞紫金刀亮出来了，
虚不点到。

0: 往这一站，陈寨主，请你过招。慢着，我还有一句话要当众问你，请问吧。咱们俩在饭馆里边说的那个话，打的那个赌，你忘没忘？你指的是什么？看来你想含混其词混过去，可是我要当众说明，我跟他黄三太已经打赌了，这一次比武谁要输了就把姓输了，那就是说我输了我不姓陈，他输了他不姓黄。说完他又扭头瞧老义士，这个赌你还敢不敢打？黄三太心里边很不以为然，心想陈斗虎，我不能承认你是英雄，上一次你跟我打赌说谁要输了就把外号输掉，你输了你就不叫北霸天了，而且输给我一万两银子。其实我不想挤兑你，你是自己挤兑自己，那说君子度其志，小人度其仇，你就是小人，现在当众又输姓，你现在把外号输没了，这想赢我让我把姓输没了，你好把脸找回去呀。像你这样的人呐，不值得一交啊。黄三太横是一条心，什么也甭讲，什么也甭想，就是用刀把他胜了就可以堵住他这嘴。两个人把这话说明了，两边的人也都听清了，四面看热闹的人呐就更来劲儿。陈斗虎是先发制人，左手勾一晃，右手勾，勾走浪士，直奔老义士的腰篮。老义士人随勾斩，唰啦往背后的一绕，可是陈斗虎是逆转身形，迎着黄三太又是一勾，唰，老义士向后一退身，他唰唰唰连着又是几勾，就这几勾是一招比一招快，令人眼花缭乱。也就得说黄三太身法极快，在那勾缝钻过去了。这几招陈斗虎是占了上风的，东汉台上关太关南极是领头鼓掌给他喊好，陈斗虎就更来劲了。那么西汉台这些侠义人等可都被老义士捏把汗，要这么打下去的话，黄三太可胜不了啊。那是现在把老义士换下来，那就是说明黄三太就败下来了，那就不能姓黄了。说我还姓黄，但是一传出去，永生镖局、昆仑派这人不就都丢没了？但是张茂龙、李煜这些师兄们对黄三太还是比较知底，心想三弟的刀法好。师父曾经跟我们说过，三弟的刀法学得扎实，看看三弟能够维持多少合，说真战过50合、100合，我们好好找个理由，你打这么半天了都累了，两边都歇歇吧，哎就换下来，哎就等着吧。陈斗虎是近三招黄三太能够还一招，显而易见对方是攻他是守，一个是刚一个是柔。两个人打斗之间，黄三太就觉着他这个勾法我怎么这么熟悉呢？哎呀，忽然间想到，在昨夜那位老高僧跟我比试，他以刀代勾，那叫月下传勾，他用的就是这一趟勾法，反复的跟我演练了有好几遍，尤其是有一招我躲不了的都重新使出来让我看。当时我还不明白，过后我觉得呀，哎，我瞧了一次高妙的勾法，但是现在可真明白了，那位老高僧他知道陈斗虎的勾法，而故意把我带出州衙门，把这几招给我用着实施，让我在跟陈斗虎动手的时候好有所准备。哎呀，那位老高僧是何许人也， 他老人家能够月下船钩关照于我，这真是我的恩人呐。想到这些，他心中是十分感激。但是一想这些，他八卦万圣刀法就没怎么往外用，那陈豆腐那招就更猛了，如同暴雨催花，唰唰唰，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这时候就站到了四五十合，黄三太忽然间收住了刚才自己的那些想法，这才听到四周围那喊声是此起彼伏，有给陈豆虎叫好的，有为黄三太吃惊的，像小四杰、黄天霸他们在看台上面直跺脚啊。因为黄三太那招只是手几乎都没功了。老易是心想，陈豆虎，陈豆虎，你倒霉呀、啊、你倒霉就倒在那位老高僧身上，你这些招我全认识，这样一来我是有胜而无败。你想把我逼着趴在这个台上，我趴不下了，现在也该我还还招了吧。黄三太就把这把宝刀上下一摆动，说八卦万圣刀法他儿子使出来那是一个火，看着挺猛挺爆，但是黄三太这一用出来，这个招法是缠绵不断，一招挨着一招，中间没破绽。说你要想躲第一招第二招你就必须还得躲，躲了第二招第三招跟着就上来，说你想抽空还一招几乎都不可能。陈豆虎那汗就淌下来了，哎呀，怎么他老匹夫开始手现在攻，我这招怎么递不出去，好像我哪一招刚往外递他半道就截我，就好像知道我这招怎么使似的。莫非他懂得我这五行勾法，我跟我的老师叔太平道长苦练了一年呢，除了说上茅房之外，我那个庙外边都没去过，今天我要栽在他的手下不行，我得把我那几招杀手都用出来。想到此处，这陈豆虎身子往起一窜，大头冲下，双钩向下顶，这一招叫神鹰捉雀，他是神鹰，把黄三太当成家巧。可是黄三太现在可不是家巧啊，老人家是老当益壮，一看对方这一钩使的挺妙，他身子往旁边那么一躲，用出来自己家看家的本领，追命连环三刀。那说不到锦官教的时候，这绝招也不往出抖了，让别人都看明白了也就不叫什么绝招了。就听了叮当嘡啷啷啷噗，陈豆虎的身子像箭儿一样就射到台角去了，差没栽到擂台底下去，他是双钩落在台板之上。原来老易是在半空当中和他接了一招，是单刀破双钩，把他的右肩给刺了个洞，但是这伤不重，这是手下容情了。陈豆虎都不敢相信，怎么是我败了吗？我用绝招我却败北，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就在此时，擂台下的人群之内有人是冷冷一笑，心想黄三太，贫道上台逗你，你未必是我的对手。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 要方便检查维修。

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银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

0: 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 3.38 亿吨。
0: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0: 美方不满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最新回应，伊朗说不会为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3D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

0: 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1: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2: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3: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4: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1/2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9: 我们深学习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8: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10: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

0: 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3: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3: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3: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5: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6: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8: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 每吨达5000元以上。

0: 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4: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5: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4: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6: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4: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7: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0: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3: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1: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2: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

0: 能起，促进广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利润，提高产量。
1: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2: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3: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4: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4: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方面10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说，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伊朗官方消息人士称，伊朗的回应务实而积极，强调结束整个地区尤其是黎巴嫩的战争。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知情人士说，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巴基斯坦总理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已将其转交美方。美方一号称完全不能接受伊朗的这份回应，据称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当地时间5月11号上午，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
5: 以色列国防军10号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
4: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5: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4: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5: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十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我国今天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今天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伊朗官方消息人士称，伊朗的回应务实而积极，强调结束整个地区尤其是黎巴嫩的战争。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伊朗方面十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战略错误、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当地时间十号晚，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当地时间5月11号上午，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晚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此刻提示，根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公报，自2026年5月11号起到12月31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进行短期访问，累计停留不超过30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首次带人工胚胎进入太空，在失重的宇宙里，生命如何开始？
0: 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进入太空，开启科学之旅，微重力环境下的生命孕育有哪些奥秘等待揭开？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我们马上来连线在文昌淇水湾海滩采访的总台记者范珊珊。范珊珊，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就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啊，我在文昌的淇水湾海滩边和现场上万名的市民游客以及航天爱好者一起见证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成功发射。特别是在点火之后，长七火箭尾部耀眼的火焰以及火箭发射的轰鸣声给我们现场观看的人们带来很大的震撼，大家也是爆发出了阵阵的欢呼声。那我们大概是在火箭发射前2个小时到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航天爱好者早早的在那里等待了。大家呢，那个时候天还没有亮，那大家一起从天黑到晨光熹微再到天亮，这也是天舟十号带给大家的一个很特别的体验。那特别是随着天亮了之后啊，沙滩上来看发射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对于很多航天爱好者来说，我们所在的文昌龙楼镇的淇水湾海滩是不陌生的。那每当文昌航天发射场有发射任务的时候，这个海边一定是人气最旺也是最热闹的。那这是为什么呢？那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海滩距离大概3-4公里的地方就是发射场。那在这里呢，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发射塔架，特别是在现场，在火箭发射之前还能够看到塔架内不断散发出来的白气，以及回转平台打开之后火箭伫立在发射塔架上都能够看得到。那它的旁边就是椰林沙滩，碧海蓝天，环境也是特别的优美。那在这样的椰风海印下看火箭发射，是中国航天和市民群众双向奔赴的一个浪漫。那今天海边的能见度来说还是不错的，气温呢是有26-27度，海风徐徐，感觉很舒服。但是今天文昌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我特别是在发射的时候，我们头顶的云层相对来说是比较厚的，所以在火箭发射成功之后，对于观看火箭的这个飞行轨迹来说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么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也被大家称为宇宙超级快递小哥，除了搭载航天员的补给物资装备之外，也会有科学实验的样品，在实验样品中也会有一些作物的种子。以往这些出差太空并返回地球后的种子还会在海南的三亚、海口、文昌、琼海等地进一步种植研究。那今天呢，我也是带了一颗玉米和现场的这个市民群众一起给大家分享。那它呢，也是在太空育种，在三亚南繁的一个具体实践。现在它已经是种植了3个生长周期，经过鉴定以及基因测序之后，已经有了2个稳定的种质。其实在海南不只是玉米，还有很多太空育种的作物已经结出了新的成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那今天我在现场观察还发现啊，今天来看火箭发射的不光是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航天爱好者以及市民游客，我还看到了很多外国面孔。而且在现场的采访中呢，大家也都表示每一次的成功发射都让大家倍感骄傲与自豪，也祝福中国航天事业未来蒸蒸日上，也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的太空科研成果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0: 主持人。
1: 嗯，好的，范珊珊。
2: 按照计划，飞船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后向端口。那么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发射实现了中国航天的哪些突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的报道。
3: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4: 点火！
5: 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马中辉介绍，这一次是长期火箭的第十一次发射任务，并还对火箭做了诸多升级。
6: 火箭上真正的更改基本上都是为了提高飞行可靠性和发射可靠性，这发的更改总共有15项，主要包括提高飞行可靠性的，比如二级伺服机构启动预舵的，以及提高产品可靠稳定性的运动回流管的工艺改进。地面上相应的改进就是发射前设想准备的预案，我们这次修改了相应的发射预案，目的就是如果出现异常的情况下，我们都快速的响应，正确的应对，争取在创补时间内把火箭安全的发射出去。
5: 作为中国空间站物资补给的核心载体，天舟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发射重量约14吨，是目前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资，以及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附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在此之前，天舟二号到天舟五号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是6个月左右。从天舟六号开始，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提升，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此前的2年4发降至2年3发，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也有所延长。
7: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的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天舟团队在既有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我们从系统功能、平台设备等方面开展了全面设计和充分验证，全力确保天舟十号以万无一失的状态完成长达1年的在轨停靠任务。
8: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1.0%，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1至4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2: 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3%，其中城市上涨0.3%，农村上涨0.1%，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0.7%，消费品价格上涨0.1%，服务价格上涨0.5%。
8: 2026年4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1.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3.5%，环比上涨2.1%。1至4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0.5%。

0: 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此外，天舟十号还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报道。
1: 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中有六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说，
2: 载荷数量的增加对飞船的装载设计、接口匹配、环境保障和飞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前期也开展了大量的地面验证工作。我们正常是三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我们还有一项就是在临射前对这种需要低温冷藏的生物样品进行安装，这样可以保证它安装到飞船的太空冰箱三个多小时，空间站和飞船对接以后就被航天员可以取出使用。这也是天舟货运飞船物资保障运输能力日益精细卓越的一个缩影。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还有一个重要货包，就是航天员的生活用品货包。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3: 结合以往的载规验证及应用情况，对太空跑台本体进行了十余项设计优化和工改，提升了跑步的体验和锻炼效果。在航天食物配置上，根据充足口味和家乡风味，显著改进了个性化食谱的配比。同时，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1: 从2017年4月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飞天之旅已经来到了第十个年头。一路走来，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技术升级和迭代，物资运输与补给的效率和能力不断增强。今年也是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十周年，天舟货运飞船实战实捷的表现，使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天舟母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钟文安说，
4: 十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数字，更代表着沉淀我们十年的那个成熟的稳健的，所以就是我们安全发射、可靠发射、准时发射、高效发射等等，我们都是要稳定发射、常态化发射，技术状态变化尽量少，确保我们的构成和结果圆满。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8%。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来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1: 好的，那么国家统计局表示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呢，也就是 CPI， 环比了上月呢是环比上涨了0.3%，同比上涨1.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就表示呢，从环比来看，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的能源价格是上涨了5.7%，涨幅呢比之前一月呢扩大了0.9%，影响 CPI 呢环比上涨约0.39%。其中呢，受到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的服务需求是明显增加的。那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游费、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的价格分别上涨了29.2%、8.6%、4.5%和3.9%，那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核心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那么食品的价格下降了1.6%，降幅呢比之前一月呢收窄了1.1%，影响 CPI 环比下降是约0.28%。那从同比看呢，全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比之前一月扩大了0.2%。工业消费品中呢，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的价格波动较大，影响了 CPI 的同比上涨。主持人，
0: 好的，杜西蒙。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如今航天技术是越来越先进了，人类探索太空的飞行距离越来越远，停留的时间也已经越来越长。
0: 空间环境中微重力、辐射等因素对人类的驻留和生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近年来，国内外科学家开展了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孕育研究。

0: 围绕空间环境对早期胚胎发育和胎儿孕育的这个影响的课题，取得了一系列进展。那不过，当前空间生命孕育研究的对象局限于啮齿类动物小鼠和大鼠，对人类胚胎空间发育的研究近乎是空白的。
1: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就有人工胚胎，目的就是开展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那么人工胚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在失重的宇宙中生命是如何开始的？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明绵的报道。
2: 在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实验悄悄展开。天舟十号这次上行的人工胚胎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3: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2: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于乐谦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3: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2: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4: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5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2: 于乐谦告诉中国之声，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2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为植入期和原长运动时期的过程。这两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4: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为植入期与原长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2: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4: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

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礼。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播间，我是一墨。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化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2度，盖州24到12度，大石桥25到11度，化鱼圈26到1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20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

首先是一条通知，5月12号，我市将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市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日12点到12点15分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

范围为全市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二、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点到12点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为一个周期；12点06分到12点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为一个周期；12点12分到12点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为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为3分钟。三、防空警报的鸣放期间，全市的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市发改委、市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营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7日。新闻直播间接下来关注抢抓农时精心管护，我是春耕生产先热潮。人勤春来早，备耕正当时。当前营口市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加快推进育苗与田间管理，农户忙碌，农技下沉，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在全市各乡镇的育苗大棚和田间育苗基地，农户们正在抓紧春季的关键期，有序地开展浇水、施肥、通风、练苗、除草等管护作业。大家密切监测棚内的温度，加强苗期的病虫防害防控，精心培育健壮秧苗，为后续的栽植做好充分的准备。山海成孝礼，母爱耀岗城，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启动。5月9日，2026辽宁营口母爱文化活动暨第31届望儿山母亲节在望儿山风景区母爱广场启幕。本届活动以山海成孝礼，母爱耀岗城为主题，深入传承孝亲敬母的中华传统美德，持续擦亮营口母爱之城特色文化名片。开幕式现场氛围热烈温馨，各类精彩节目轮番登场，童声合唱花开中国唱彻广场，唱响美好与感恩，优秀妇女典型代表分享先进事迹，质朴真挚的故事打动全场。歌曲《化年》婉转深情的旋律将对母亲的眷恋与感恩娓娓道来，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拜母仪式上，现场全体人员向慈母像行鞠躬礼，敬献鲜花，敬显孝亲敬母的传统美德。不少市民趁着节日专程来到活动现场，共赴这场母爱之约。市民尹慧娟告诉记者，自己从学生时代就参与了望儿山母亲节的文化活动，对这场家乡的节日满怀怀念，如今每年母亲节都会带着父母和孩子一同前来，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参与节日节目表演的市民王云芝则表示，随着望儿山母亲节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身边参与活动的同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由衷喜爱这场特色节庆，都以饱满的热情踊跃地参与其中。据了解，本届望儿山母亲节还同步推出系列惠民文旅活动，万隆生活中心推出购物餐饮专属优惠，渔圈夜市打造怀旧打卡场景，推出特色限定美食，望儿山酒文化博物馆开启亲子免票孝心赠礼福利，小望海农乐园芍药文化季等各类的特色活动串联起全域多元的消费场景，以文旅节庆为纽带，进一步推动农文旅商产业的深度融合，提升提质升级，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接下来是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10号晚，2026年世乒赛的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展开了决赛的争夺。在刚刚

结束的女团决赛中，由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场的中国队以3-2战胜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实现7连冠，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新闻直播间接下来邀您关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一年办理68.2万件。记者从民政部获悉，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2025年5月10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民政部门持续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同时指导各地加强政务平台与部门平台互联互通，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实行电子证照互认、线上并联申请，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10余份减少至最少3份，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办结。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全面开展，民政部指导各地设置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登记机关的是实现了婚姻家庭辅导室的全覆盖。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接下来要说的是啊，这个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们，你们要有口福了，因为榴莲自由它真的要来了。在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金枕、甲伦、托曼尼等泰国产榴莲琳琅满目，金枕的价格每公斤28元起，不少的电商直播平台花129元即可买到2公斤以上的六房果肉的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元一斤的高价，如今的榴莲价格正变得越来越亲民了。那么榴莲价格下降的背后有哪些原因呢？榴莲自由真的更近了吗？从进口到国产，从物流到种植，这颗热带水果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首先说一说物流提速，助力榴莲跨国先达。四月中旬，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的国家进入了榴莲集中的上市期。就在近日，一列满载泰国榴莲的中老铁路班列从东南亚出发，26小时就抵达了昆明。随后，这些榴莲在48小时内被分拨至了广州、上海、沈阳等全国30多个城市。榴莲进口的旺季，中老铁路冷链班列的开行频次从每天的2列增加到了6列，运输能力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呢，通过中老铁路运输的榴莲已经达到557柜，同比增长了50%，预计全年将运输约7000标箱的东南亚水果。除了铁路运输，水运和公路运输也在同步发力。一艘在4月20号，一艘载有100吨的泰国榴莲的货轮抵达云南关雷港，实现了船到即卸、即查即放，从口岸通关到市场销售的时间被不断的压缩。在云南的磨憨口岸，满载榴莲的货车已经排起了长队，有序的等待入境查验。现在运输过程中呢，也不再使用催熟剂，使得水果的成熟度自然的放缓，更好的保障了品质与新鲜度。其实快带来的呢，不仅是新鲜度，也直接降低了物流成本，运输效率提高，损耗减少，那么榴莲的价格自然就更有下行的空间。接下来说的是中国市场的需求倒逼了产业链的升级。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中国占全球榴莲消费市场份额超过90%。昆明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仅云南各口岸的榴莲进口货值达20.5亿元，同比增长35.6%，居全国的首位。稳定且庞大的需求使中国成为东南亚榴莲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这种需求反向地塑造了供给端。就在近日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水果大会上，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不仅是消费大国，更是影响东南亚榴莲产业的风向标。2025年泰国榴莲

击。泰国已将未熟果带虫害、冒用资质、添加色素等四无措施写入了法规，并对违规产品实施整批退运和信用惩戒。部分企业开始推广树上熟的理念，引入了 AI 分选和全程溯源系统，这就意味着未来榴莲的品质将有更高的保障。最后就是国产规模化种植，让榴莲自由成为可能。当中国的消费者享受着价格亲民的进口榴莲时，总会有人问，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上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呢？榴莲是典型的热带水果，对生长的环境要求极为苛刻。云南大学的榴莲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敖平兴介绍呢，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强风等原因会使榴莲树出现枯叶或落叶的现象，造成榴莲生长停滞或者生长缓慢。正因如此呢，我国榴莲种植起步较早，但是进展缓慢。公开资料显示，我国自1958年从东南亚引入榴莲种植，直到2019年才在海南实现了规模化试种的突破，关键瓶颈就在于种苗和技术。榴莲呢，从种植到进入丰产期通常是需要5到8年的。目前呢，国内的大多数榴莲树仍处于生长期，海南呢是国内榴莲种植的主力军，今年的产量会增加，但是总体产量仍然有限。同时呢，受人工技术和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国产榴莲的成本高于进口产品，所以短期内难以形成价格的优势。不过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最终可以种出品质优良的本土榴莲。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新闻直播间。短暂的休息过后，新闻直播间邀您继续关注。我们以下说的这种水果竟然与85种药物都相冲，大家要注意了。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2: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一墨。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最近这段时间真心建议大家少穿这些颜色的衣服出门。就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啊，就是真的尽量我们要少穿黄色的衣服出门，不然呢不听劝，你就会发现你自己身上突然对虫子的魅力剧增了。这个原因啊，首先就是说说昆虫的趋色性。其实相对于植物的这些老旧部位来说，嫩芽和花朵往往有着更明亮的颜色。就是说很多花朵呢，为了争抢珍贵的传粉机会，也多是明亮的黄颜色。那么对于传粉的这些昆虫而言呢，明亮的黄色花朵意味着花蜜花粉的盛宴。所以说呢，对于吸食植物汁液的这些小腻虫们啊，就是代表着哎呀可以饱餐一顿了，代表着一片新的繁衍沃土。于是呢，在漫长的演化当中，小腻虫便有了奔赴黄色这些亮色的本能。这种对色彩的趋性呢，就会被称为昆虫的趋色性。那比如说我们在阳

光下行走，如果您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那无疑对小飞虫们有着更强的吸引力。因为呢，相比其他的色彩，黄色对光的反射率较高，在昆虫的眼中呢，会显得格外的明亮。同样的啊，像白色的衣服也有类似的效果。那么这些亮色的衣服呢，对于空中的飞虫、飞舞的小虫呢，就像一个光源一样，又使它们争先恐后的赶过来。那么我们日常哪些昆虫会被黄色吸引呢？其实在我们就日常的城市环境中呢，蚜虫和蓟马是被黄色衣服吸引的主要成员。在北方呢，是蚜虫占绝对的优势，那么在南方的话多是蓟马。

你就比如说城市当中呢，常常种植月季啊、杨树、桃树，这些地方呢都是蚜虫和蓟马繁育的温床，因此呢这些植物萌芽开花的时候，它就会有极高的数量，也就更容易出现在黄色的衣服上。虽然呢这些小虫子落在衣服上挺招人烦的，但是呢通常它们对人呢没有直接的伤害，尽管可能会弄脏我们的衣服，但是呢它既不吸血也不蜇人。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像这个蓟马和夜蝉，有的时候呢还是会试探性的用它的口气刺一下我们的皮肤的，会造成我们轻微的叮咬感。那么一旦蓟马受到刺激，分泌的这种酸性物质也可能让我们有皮肤敏感的人群感到不适。那么我们如何处理飞到身上的这些小腻虫呢？当我们发现这些小虫子落在衣服上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不要直接的用手去拍打啊，因为这些小虫子它们非常的脆弱啊，大家可能经历过，往往你拍打的话就会让它们支离破碎，会弄脏我们的衣服，接触到皮肤呢还有过敏的风险。所以说呢，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猛然的抖动衣服将它们弹走，落在皮肤上呢可以用吹的啊，吹走它们。这些小腻虫其实没有很强的攀附力，往往我们轻轻一吹就可以解决问题。当然呢，如果实在是厌恶这些小腻虫，那么就直接点，我们在春夏这种季节就减少穿黄色衣服出门，这样的话更加实际。其实细心的朋友们可以发现啊，由于这些小腻虫对黄色、亮色如此的喜爱，所以说大伙儿也想出了对昆虫驱色性的利用。稍加留意，大家一定不难见到，就是挂在花木上的那种黄色的塑料片，这就是用来诱捕危害花木小虫的黄板。这些明黄色的塑料板呢，它的两面都是有很黏的胶的，那么被吸引来的小腻虫一旦沾上了就很难脱身，以此达到无公害的防虫害目的。

接下来说的这个啊，大伙儿请注意，我下面说的这种水果竟然与85种药物都相冲。夏天一点一点的显现出来了，那么炎热的天气，大家总想吃点可口的水果，果香浓郁口感清新的西柚或者葡萄柚，我们老人小孩都爱吃。但是这里要需要注意的是呢，我们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吃西柚，药效可能失控，甚至会带来健康的风险。没想到吧，服药期间我们一定要远离西柚，因为超过85种的药物和它相冲。专家表示呢，西柚能够使患者在药物使用的过程中血药浓度数倍放大，所以说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一定要远离西柚。那么我们就以每天需要吃的降压药为例，吃西柚呢会增加降压药的药物剂量，容易引起低血压，轻则呢我们会头晕心慌乏力，严重的就可能晕倒甚至休克。所以说呢，正因为如此，很多的降压药的说明书上都会标注服用这个药物的期间不得吃西柚或者是喝西柚汁儿。那么会受到西柚影响的不仅仅是降压药，除了常见的抗生素、止痛药，还有特殊患者服用的一些安眠药、抗压药等等。那么在目前为止呢，至少有85种的药物与西柚产生了相互作用，其中一半都会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更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现在提供的名单，就这85种它并不全面，所以说建议大家最稳妥的做法就是，但凡咱吃药就要避免短时间内同时吃西柚。医生提醒大家呢，患者呢可以关注药品的说明书，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呢当中明确的说了这个药物是经过3A4酶代谢的，那么就千万不要在服药的时候喝西柚汁儿。有一些喜欢吃水果喜欢吃西柚的朋友就要问了，哎呀，那我服药之后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吃西柚的，不然压抑坏了是不是啊？那么我们药和西柚隔几个小时，这样的话可以吃吗？其实呢，隔几个小时呢并不会降低潜在的风险，因为有文献显示呢，我们吃了西柚或者喝了西柚汁之后，酶的活性需要在72小时之后才能恢复。也就是说呢，不光是吃药的时候不能吃西柚，如果西柚会影响你正在吃的药，所以说整个的用药期间都不能吃西柚。实在咱想吃呢，建议间隔3天以上。那大家又要问了，你说哎，我就好这口，我纯天然的西柚我不吃了，但是就西柚味道的，就是那种合成的饮料啊、果酱啊、西柚酸奶啊，那我们能吃吗？但是呢提醒大家，只要是含有西柚提取物或者汁液，都可能带来相互作用，所以说加工的哈，它并不一定能消除影响。还有一些执着着西柚爱好者说，那行，我不吃西柚了，那我吃普通的柚子来代替可以吗？专家建议最好不要。你看哈，像同科的，就是像橙子啊、青柠啊、柚子这些呢，它们其实这个还是含有一些跟药物相冲的物质在的，但是呢这些橘类水果它比西柚的含量要低，危险性呢能相对小一点，但是呢品种不同啊，它的这个含量也是有很大波动的，所以说生活中呢也没有办法快速的知道这些橘科的水果都是什么含量，所以总而言之还是建议大家呀，尽量少吃或者是不要同时吃了，在服药的期间。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新闻直播间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大睡特睡就能够修复大脑吗？其实医生建议大家黄金修复期就这4个小时，所以说错过了多睡也白费。大家是不是也这样呢？就是平时咱工作日的时候熬夜晚睡，那么到了周末呢就想狠狠的补一觉，一觉就睡到中午，但是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却头昏脑胀的。哎，不是说我们这样大睡特睡就能修复大脑吗？就在近日呢，有一个消息登上了热搜，那就是大睡特睡会修复我们的前额叶。但是医生看到了却紧急的提醒大家，睡眠可不是越久越好。在一天当中呢，真正的能够修复大脑让大家满血复活的其实是关键的4个小时，也就是睡对了这4个小时才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很多人认为呢，我们熬夜之后或者是在周末狠狠的补一觉，尤其是连续我们睡上个10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护。那么专家认为呢，超长的睡眠不等于高效的修复，我们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的功能。正常的成年人呢，其实睡眠需求为7到9小时。那么我们一个就是特殊情况熬夜的话，偶尔一次睡10个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但是如果长期的这样，那么弊远大于利。这原因在于呢，我们的大脑总指挥部前额叶皮层，它最怕的3件事儿，那就是熬夜、压力还有睡眠不足。真正能修复前额叶皮层的呢，不是这种赖床的时长，而是非常快速的眼动的深度睡眠。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给咱的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和深度的养护。它主要分为3步。一个呢是清理了我们的代谢垃圾，深度

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循环呢会提升10到20倍，可以清除呢我们这个脑内的代谢废物，缓解脑雾。第二呢，就是能够修复我们的神经损伤。那么深度的睡眠呢，能够抑制我们皮质醇的异常分泌，所以说呢会逆转神经细胞的轻微萎缩。最后就是能重塑我们的神经连接，睡眠的时候呢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以修复受损的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的调控能力。而那些连续睡10个小时以上的习惯呢，则会带来多重的副作用，就比如说是打乱了生物钟，导致了睡醉啊，就是睡觉都能让你醉了，让你微醺了，让你醒来了之后感觉像喝醉了一样更迷糊，还会引发神经的这个递质紊乱，情绪莫名的会低落，甚至呢会放缓我们大脑供血供氧，陷入了越睡的越多，状态越差的这种恶性的循环。尤其呢是在临床上啊，不少的年轻人都是长期熬夜，然后在周末呢去猛补觉的受害者，最终呢他会出现持续性的脑疲劳，情绪失控，反而加重了前额叶的损伤。孙永安医生强调呢，修复大脑的核心其实是高质量的规律睡眠，而不是长时间的盲目睡眠。如果大家能够睡够8小时还是累，其实往往呢问题是出在深睡不足，睡眠结构紊乱。所以说他给出了一条关键的建议，就是建议大伙呀，23点前要保证入睡，守住23点到凌晨3点这个修复的黄金期。那为什么这4个小时是身体的黄金修复期呢？医生认为呢，这个时段是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缓衰老，增强免疫的。首先呢，就是褪黑素分泌的高峰保护了我们血管的健康。

家介绍说呢，褪黑素的分泌受光线的影响，通常呢是在晚上十点左右就开始增加，凌晨两点到四点达到峰值之后再逐渐下降。所以说我们晚上十一点前入睡，就刚好赶上了这个分泌的高峰，不仅能够提高我们睡眠的质量，还能够保护血管的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个呢，这个时间段这四个小时睡觉呢，可以生长激素爆发，延缓衰老，增强免疫。专家表示呢，生长激素呢是医生的修复大师，主要是在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也就是入睡之后的一到两小时进入首个深睡眠，而且呢前半夜的深睡眠是最充足的。那么晚上十一点左右入睡呢，正好就是能抓住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有助于我们身体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同时呢，大脑呢也可以高效的清理代谢废物，修复我们的神经细胞。学会以下六个小技巧，就能帮助我们稳稳的睡好这四个小时的黄金觉。是啊，说了这么多道理都懂，但我就是睡不着，那咋办呢？那就收下这六条助眠的小技巧，亲测有效。首先呢，就是睡前我们把手机放远点儿。哎，睡前的一个小时，我们一定要把手机啊、平板电脑离我们远一点儿。这个医生提醒大家呢，电子产品的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褪黑素的分泌，让大脑误以为哎现在是白天。其次呢，我们白天呢要多去晒太阳。早上晒半小时的太阳可以说是最经济最方便的助眠方法了。此外呢，白天适度的运动也有助于睡眠。医生介绍说呢，大量的临床实践表明，我们在晨间30分钟光照可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可以让睡眠的节律延迟的这种患者就寝时间明显的提前。第三个小妙招，就是我们睡前呢可以洗个澡或者泡泡

脚，睡前1到2小时洗个温水澡，可以放松肌肉，舒缓神经，或者呢，我们可以每天用温水来泡泡脚，改善下肢的血液循环，促进睡眠，以全身微汗为度，切不可大汗淋漓。第四呢，我们就试试静心呼吸法。如果呢，大家躺在床上思绪万千，然后越是强迫自己入睡呢，就会越焦虑，使劲睡，睡不着，可以试试静心呼吸法。那就是我们闭上眼睛，把双手放在腹部，然后用鼻子慢慢的吸气，感受腹部的鼓起，再用嘴巴慢慢的呼气，感受腹部的收缩，如此的重复5到10次，就能让我们的心神安定下来，睡意自然就容易相伴而来。还有第五条，就是建议每天我们可以早睡15分钟，这个跟第一条有点像啊。然后我们提前就把手机啊、平板啊离我们远一点，对不对？我们一定要保证睡眠的规律性，不要突然的大幅度的去改变入睡的时间。所以说呢，建议大家每天比前一天都提前15到20分钟上床就可以。我们坚持一段时间，逐步的就过渡到了我们目标的时间。最后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卧室的安静和黑暗，避免呢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被噪声啊、光线干扰，尽量保持卧室的安静、黑暗和凉爽。大家可以使用遮光的窗帘，还有可以利用耳塞来降低外界的干扰。同时呢，我们要选择舒适的床垫和枕头，为睡眠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总而言之呢，祝大家睡个好觉，稳稳地利用好这4个小时的黄金期，祝大家健康，心情愉快。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了，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很有帮助。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政企聚力强帮扶，我市脱贫攻坚成果更稳更实；
1: 平凡闪耀专栏，薛春丽33载春秋，用爱心书写育人答卷。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我市聚焦重点脱贫地区，统筹推进单位定点帮扶、企业社会助力和政策兜底保障，以精准务实举措持续提升帮扶质效，不断夯实脱贫基础，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在盖州市卧龙泉镇钱家河村，市教育局驻村工作队把岗位当阵地，把群众当亲人，用一件件实事温暖民心。刚驻村，工作队就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台上建档工作，大家白天走访，夜里加班，办公室常常就是值班室，通宵达旦完善脱贫户信息，逐项录入国扶网和营口扶贫大数据平台。一排排整齐的档案，一本本记得密密麻麻的日志，记录着他们初到村里的忙碌与坚守。作为驻村帮扶的领头雁，驻村工作队队长王阳

0: 建强基层党组织摆在首位。盖州市卧龙泉镇钱家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王阳：
1: 咱们村有50多名党员，我们都逐一进行了走访和慰问，然后对这个村大致情况进行个了解。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努力呢，咱们这个党员呢，党组织已经有了很高的凝聚力了。我在这5年了，这是做了第二次的一个党员活动室的升级改造。一个是咱们墙面有一些这个标语啊，还有一些这个标识啊，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还有一些图书，咱们给党员们都订了一些专题的一些书籍，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这个读书角，老百姓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上这来翻阅。
0: 依托教育系统优势，工作队把帮扶重点放在了村里的卧龙泉学校钱家河分校。这所9年一贯制学校有100多名学生，校园安全和学习生活条件始终是工作队最牵挂的事。工作日志里，一笔笔帮扶记录清晰在册，为钱家河分校捐赠生活用品、文体用品、衣物若干，配合钱家河分校去盖州物流公司为学生领取爱心企业捐赠物资，床垫94个，羽绒服50件，棉鞋50双，校服12套，窗帘50余个。2025年，工作队发现学校原有围墙大部分坍塌，存在安全隐患，立即对接爱心企业，实地勘查，快速施工，重新修建高2米、长150米的围墙，彻底消除了校园安全风险。盖州市卧龙泉学校钱家河分校校长赵小明：
2: 钱家河驻村工作队到卧龙泉钱家河村驻村工作以来，对我们钱家河学校进行了很多帮助，从学生的衣食住行到学校的硬件环境进行改造，送课下乡，让学生的课程学习更加的广泛。
0: 除了聚焦教育帮扶，工作队还积极配合村两委，全程参与人居环境整治、防返贫排查、美丽乡村验收等各项工作，用实干赢得群众信任。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过程中，我市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鼓励企业下沉脱贫村镇，发挥自身优势，从产业、环境、产销等方面精准发力，成为脱贫攻坚过渡期帮扶的重要力量。平安财产营口中心支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廖志环：
3: 聚焦人居环境整治需求，累计捐赠环卫清扫工具81套，分类垃圾桶120个，消杀物资30余箱，补齐环卫设施短板，打造干净宜居乡村，筑牢乡村振兴生态根基。针对水果销售难的问题，发挥资源优势，搭建产销桥梁，帮助农户销售苹果、梨等特色水果2000余斤，实现销售额3.5万余元，打通农产品销售堵点，拓宽农户征收渠道，扎实践行保险加服务的助农模式。
0: 从驻村工作队扎根基层，真情实干解民忧，到社会企业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促增收，我市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内，持续凝聚帮扶合力，以实打实的举措看得见的成效，不断夯实脱贫基础，提升脱贫成色，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4: 从教33年来，创新小学教师薛春丽把平凡而简单的爱融入到日常教育教学中。她用多元化模式评价学生，挖掘每名学生优点，用爱心和耐心书写一位普通教师的育人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下读书交流和分享活动。同学们已经准备好自己的书了吗？
6: 准备好了。
5: 那好，下面我们分享开始啊，谁先来？
7: 今天我推荐的书是《仙境之桥》，它的主要内容是10岁的男孩杰西住在乡下农场。
8: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薛春丽经常采取灵活的教学方式，通过开展图书分享、辩论会、诗词赛等活动，充分调动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他还引导学生将记录课堂笔记与思维导图相结合，这种轻负担高效率的课堂教学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记忆效果。创新小学教师薛

0: 春丽。
1: 通过这样长期持续的培养，才会使学生产生内在的驱动力，提升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在今后的教学中，随着 AI 技术逐步走进课堂，将会为课堂学习提供更多元化的知识，这也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索的课题。
0: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在教学中，薛春丽老师从不急躁，她用百倍的耐心和温暖的爱心帮助学生跨越难关。创新小学五年三班学生马锦成：
2: 我在课内或者课外找薛老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能非常耐心地帮助我解答，让我搞明白这个其中的原理，然后让我以后再碰到类似的题目能举一反三。
0: 在薛老师的眼中，教育是一项爱心与智慧并存的工作，而智慧来自于平时细心的观察和不断的反思。他根据每一名学生的性格特点和个体差异，采用多元化评价的方式，挖掘学生的优点，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创新小学教师薛春丽：
1: 可能这个孩子学习成绩不尽人意，但我们可以给他创造展示艺术天赋的舞台。有的学生特别淘气，但他爱劳动，动手能力强，就让他多为班级服务。这样呢，让每个学生找到自己在这个集体中存在的价值。
0: 班里曾经有一名多动的学生，面对这样的特殊学生，薛老师从未放弃，而是以母爱般的情怀去关心他。创新小学校长杨民：
3: 每天到校来呢，老师帮助他整理衣服啊，系鞋带啊。这个孩子呢，课堂自控把握不了，经常大喊大叫，但是老师呢非常有耐心，同时教育学生要对他进行包容，接纳他，让他成为集体当中一份子。因此这个孩子在学校的几年当中快乐地成长起来，并且顺利地毕业了。
0: 33年来，薛春丽用爱和守护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他时常还会翻出珍藏20多年的历届学生给他的留言卡片。他说，看到每张卡片，眼前就会浮现出学生的每张笑脸，还有和学生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4: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虎关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正式建成投运，营口东部地区220千伏电网结构进一步优化，有效缓解大石桥市供电容量不足，为区域非金属和金属冶炼等支柱产业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也为我市新能源消纳增添新路径。近年来，我市东部地区负荷持续增长，原有220千伏电网供电半径长，部分变电站重在运行。虎关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于2024年9月启动建设，新建220千伏输电线路41.05公里，铁塔128基。工程投运后，我市东部多座重载220千伏变电站改由新建的500千伏虎关变电站供电，供电容量不足问题得到缓解。据了解，该工程线路途经大石桥市老边区，全线位于泥沼地带，多次跨越沈大高速公路、哈大高铁，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为保障工程高质量推进，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健全全过程管控机制，严格执行六经四化要求，落实一方案、一审批、一监护制度，确保施工安全。同时，联合设计单位利用3维设计模型开展路径比选与碰撞校验，提前优化塔位和基础方案，有效减少政策处理难度。此外，工程全面采用节能导线、高墙钢杆塔、节能金具等基建新技术，并在3级5栋区加装相间间隔棒，全线采用全过程机械化施工，应用旋挖钻机、混凝土泵车、吊车等大型装备，大幅提升作业效率与本质安全水平，有效保障工程安全，高效推进。
5: 本台记者报道，我市交管部门以智慧管控筑牢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全新高标准勤务指挥室投入实战应用。大队依托情指型一体化新模式，通过智慧管控、科技强警、部门联动、便民服务多维发力，全面提升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水平。针对辖区路段长、警力有限的管控难题，高速公路2大队搭建了

0: 一体化智能交通监管监测平台，整合道路监控、车辆轨迹、警力分布等数据资源，搭载高清可视化调度与智能风险研判系统，实现路况一屏统览、及时调度，构建网上巡查加路面巡控立体化防控体系，快速排查处置路面隐患，大幅提升警情处置效率。同时，他们持续深化情指型一体化合成作战机制，联合高速运营、路政、消防等部门协同发力，形成情报研判、指令下达、部门联动、现场处置的工作闭环，依托全路段视频巡查优势，实现隐患早发现、险情快处置、道路快恢复，有效减少道路拥堵与通行延误，保障高速路网通行畅通。在强化管控的基础上，大队聚焦群众出行需求，联合高速运营部门打造便民休息亭，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休息、饮水、应急救援等暖心服务。
1: 日前，鲅鱼圈区第二批减船转产补贴正式落地，15艘渔船的船主与鲅鱼圈区经开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渔船收购协议，鲅鱼圈区已累计发放680万元补助资金，为渔民转产就业送上及时雨。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渔民徐红军是第二批获得减船转产补贴的渔民之一，他家的渔船已经服役超过20年，每年都要支出很高的维修费用，同时随着自己年事已高，愈发感到出海捕鱼力不从心。此次减船转产政策的落地，为他带来了200多万元的奖补资金，让他对未来生活有了新规划。鲅鱼圈区红海办事处红海社区渔民徐红军：
3: 政府呢有着好几回给咱渔民呢不少补贴，我就现在就不想再干了，以后你下陆地再找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2: 渔民徐红军口中的好政策，源自我市出台的营口市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及木改钢奖励补助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在延续原有政策基础上推出多项创新举措，比如在减船奖励方面，船龄越低奖励系数越高，并在2027年及以后不再享受此项奖励。鲅鱼圈区海兴街道办事处盐场社区渔民赵传福：
4: 一年唯有在家换机器的维修费的1万多，完今年我60多了，现在我就不干了，政府给的补助资金我就有点留着养老，然后我再找点其他工作干。
2: 为确保渔民退得出、稳得住，鲅鱼圈区采取多项配套措施，扎实推进减船转产工作。除按照政策规定给予船龄分级补贴和双控功率补贴外，每艘转产渔船还可额外获得减船转产奖励和就业扶持奖励各5万元。为方便渔民办理相关手续，相关部门在渔港设立一站式集中办公点，打通服务渔民的最后一公里，确保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同时，针对渔民转产后的就业需求，鲅鱼圈区通过招聘会和培训等方式，帮助渔民解决劳动技能等实际难题，确保转产渔民实现稳定就业。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80年代就出现，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三聚氰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7: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 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满。

0: 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8: 来吧
1: 来吧
8: 来吧，
7: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多加比价，加购物车，付定金，交尾款。又是一个熬到凌晨的夜，抢到了心仪商品的你，嘴角扬起了满足的微笑。明明是花钱，却像是省了一个亿那样满足。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网络上的购物节，它的抢购时刻都选在晚上？而这又和健康和养生有什么联系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相比白天，人们在晚上更容易冲动，尤其是在各个平台铺天盖地的宣传加持当中，消费者逐渐迷失了。人体有昼夜节律，自控力当然也有。白天各种神经激素分泌旺盛，大脑的觉醒水平较高，此时人们更清醒，自控力呢也就更强。夜晚人体的生理活动水平下降，此时自控力开始变得薄弱了，人们的大脑更容易被眼前的小利益诱惑，比如你喜欢的东西降了几块钱。发表在美国期刊《消费者研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消费者在晚上会更愿意选择那些让自己开心、符合自己直觉冲动的东西。研究者在对数百万条社交平台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人们到了晚上更喜欢看那些能够让自己获得及时满足的内容。此外，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显示，人们在晚上会比在白天有更高的多样性寻求，也就是想去尝试不一样新鲜的东西。因此，白天那些犹豫要

要不要购买的东西，到了夜晚便决定下单了。还有网友调侃，比自己冲动消费更可怕的是卖家为了防止你后悔的发货速度。你买完了一堆东西，心满意足的去睡了，第二天清醒了准备退款时，发现很多东西已经发货了，甚至是到货了。现在的购物节套路呀，五花八门，限时特惠、零点秒杀、大额优惠券、定金加尾款，除了价格战之外，还有各种直播。据某直播平台2022年度消费趋势数据，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电商直播用户达到了 4.64 亿，占中国网民的 44.9%， 年增长高达 19.5%。 其中超六成用户会在观看直播的时候下单购买产品，让无数人沦陷的直播间到底是怎么拿捏住消费者的心理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会临场感是直播间带货促使大家买东西的关键。实时直播，主播在镜头前试用商品，让消费者容易产生亲身试用的真实感，增加了交易的真实性，降低消费者的担忧，对商品产生了更强的信任感。有社会心理学和营销学相关研究表明，人们的购买活动常常受到别人的影响。当有别人在场或与他人一起活动的时候，我们更有可能跟着别人去做同样的事情。有时即使自己对某件物品没有需求，但是看到很多人一窝蜂的去买，自己也会赶紧下单。另外，直播前商家事先营造的舆论也会触发从众消费。大部分主播的感染力很强，他们不光贴近消费者的需求去介绍产品，还会有意识地用宝宝、家人们这样的称呼去拉近自己和消费者的距离，让观看直播的人感到被重视和关注，与主播产生情感共鸣。直播间会用饥饿营销的方法，如告诉消费者只剩下最后50单的优惠了，错失机会时不再来，还剩多少件库存，这个价格别处没有，只有这里有，这样的一些话去激发他们对于错失优惠的紧迫感、焦虑感。抛开直播形式这一点，购物收快递这件事儿也会让人上瘾。临床心理学表明，不少人对于商品有一种疯狂的占有欲，往往源自内心巨大的压力。很多人花大笔钱财购物，是面对痛苦和压力时的转移注意力、回避痛苦的一种方式。收快递能带来满足感，因为拆快递的时候，即便是自己买的东西也觉得惊喜，拿到食物会感到满足，因为在激活大脑的新奇中心的时候，也会刺激多巴胺神经路径。一轮接一轮的促销，一次又一次被掏空的钱包，怎么才能成为一名理智的消费者呢？下单前先想清楚这些事儿。首先，建立购物屏障。屏障形式很多样，比如找一个理性的朋友，购物前询问他的意见，或者定下一个月内用不到的东西先不买，然后坚持这个标准。其次，保持冷静，别冲动。观看直播的时候要保持冷静，不要因为主播营造稀缺、紧张、低价秒杀、不买就亏的氛围，或者出于对主播个人的盲目信任就冲动下单。看到动心的东西，可以给自己一周的时间考虑，如果还觉得非买不可，那个时候再付钱。另外，警惕大促销。警惕促销的商品包括优惠券、满减等形式，消费者容易被价格合适蒙蔽，买下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尽量别在不开心或饥饿的时候购物。人饿的时候，身体会分泌一种激素，刺激大脑中负责动机和奖励的区域，使人对食物、衣物等物品有更高的评价，并想要拥有它们。购物时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比如中奖通知或者红包，同时要保护自身的信息安全。购物时要选择经营资质齐全、规模大、信誉度高的网店、自营商城或者第三方购物平台，多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参与网络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积极地拿起法律武器来进行维权。

最后想要提醒大家，很多东西其实没必要囤。双十一之后还有返场，之后还有双十二，双十二之后是年货节，年货节过完还有三八妇女节促销，紧跟着还有618的购物节等等等等。除了这些特定的时间点的大促，几乎每天都有购物直播，线下商场也有优惠活动。更扎心的是，不管怎么囤，你也还是会买新的，你永远都少一件衣服，少一双鞋子，少一瓶好用的护肤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三六五

0: 健康派。
1: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一种痛发生在脸部，它常让人难以忍受，甚至痛不欲生。发作时很多人以为病根在牙齿，但是多次到牙科就诊却并无好转，这可能是三叉神经在作祟。这种痛叫做三叉神经痛。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叉神经，明明是神经痛，为什么常被误会成牙痛？哪些人更容易被困扰？一旦患病怎么缓解？三叉神经痛的疼痛部位局限多为一侧脸疼，常被误以为是牙痛、头痛。有些患者的疼痛可有触发点，即疼痛部位的某一处轻触或者刺激之后激发，往往在上唇、鼻翼、齿龈、口角等部位。部分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会表现为牙龈部位的疼痛。牙痛比较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牙周组织感染发炎，牙龈会红肿疼痛有脓点；另一种是牙髓炎，也就是牙神经发炎了。疼痛表现是多样的，有时喝冷热水也会诱发，这种可能会和三叉神经痛混淆。怎么区分三叉神经痛、牙痛和偏头痛呢？三叉神经痛多呈电击、刀割、撕裂样的疼痛，突发突止，多有扳机点，一碰就发作。牙痛表现为持续性钝痛或者跳痛，牙痛通过 X 光或者 CT 检查即可明确。偏头痛也表现为剧烈疼痛，呈搏动型、刺痛以及撕裂痛或胀痛，一般在疲劳、经期、情绪激动时发作，发作前会视物模糊、闪光、暗点、眼胀等等，且常伴有恶心、流眼泪、面色苍白或潮红等症状。三叉神经是人体12对脑神经之一，是面部最粗大的神经，主要支配脸部、口腔、鼻腔的感觉以及咀嚼肌的运动，并将头部的感觉信息传送给大脑。三叉神经痛是一种常见的脑神经疾病，主要表现为一侧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烈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它的病因多样，70%到80%是血管压迫三叉神经造成的，其余为肿瘤压迫、神经炎症损伤等等。三叉神经痛有两个特点，常使患者苦不堪言。第一，是三叉神经痛通常是周期性发作，疼起来令人难以忍受，患者会感受到闪电样、刀割样、烧灼样的疼痛感，疼痛通常历时数秒或数分钟，随着病程的前沿，发作时间逐渐延长，间歇期逐渐缩短，同时发作次数会增加，甚至转为持续发作。第二，三叉神经痛的诱发区通常位于上唇、鼻翼、齿龈、口角、舌、眉等处，少数在下颌部或三叉神经分布区域以外，如乳突部、颈部。病程初期，患者不经意间刺激到扳机点，就可能激发疼痛发作。诱发的行为主要包括一些会牵引面部肌肉的动作，如咀嚼、打喷嚏等，一部分声光刺激，一系列日常动作，比如笑、刷牙、饮水、被风吹、皮肤触摸等等。当病情发展到高峰时，像走路这种微小刺激都可以使疼痛发作。天气和气候变化也是三叉神经痛的重要诱因。三叉神经痛常见高发人群主要是中老年人，女性略多于男性，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临床中发现合并三高的老年人得三叉神经痛的概率相对较高，这是因为他们的动脉硬化比同龄人要明显，所以血管压迫神经的概率会高一点。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呢？平时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和休息，避免过

过度劳累，保持乐观的心态，避免明显的情绪变化，注意饮食均衡。神经是需要消耗糖分的组织，不吃主食可能会诱发相关疾病。少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避免烟酒，每周尽量运动3到5次，每次至少半小时，运动强度以可以与同伴正常交谈为宜，快步走、游泳、慢跑都是不错的选择。45岁以上的人是动脉硬化高发群体，若发现运动之后胸闷憋气、胸痛或者经常性头晕、心慌等症状，应立即去医院就诊，检查有无动脉硬化。乙患病者如何缓解呢？可以利用疼痛发作后的间歇期，清洁颜面、口腔，保持个人卫生，洗漱用温水，避免冷水刺激，注意气候变化，做好保暖措施，避免冷风对面部的刺激，外出时戴口罩或头巾，戒烟酒，不吃辛辣食物，避免化学刺激诱发疼痛，吃质软易嚼的食物，避免硬物刺激，不做可能诱发疼痛的动作，避免急躁、焦虑、冲动、生气、抑郁寡欢等情绪诱发疼痛。临床上三叉神经痛的治疗分为药物治疗、三叉神经半月结射频治疗、微血管减压术。对于疼痛较轻的患者，一般先选择药物治疗，一般口服卡马西平或奥卡西平，但随着病情的发展，药物剂量会逐渐加大，导致病人无法耐受副作用，效果越来越差。射频治疗适合无法耐受手术的病人，但术后患者面部感觉异常，而且容易复发。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安全有效，能保留神经功能，是目前公认的治疗方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网络上购物节的抢购时刻都选在晚上，和三叉神经痛的应对之道。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2: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5: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

0: 就在我们身旁。
1: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2: 来吧
1: 来吧
2: 来吧，
0: 来了，
1: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落日在喧哗，染红了窗纱。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足够》。薛之谦与音乐人董嘉宏的音乐碰撞，声声入耳，字字入心，紧凑的节奏拉扯着记忆的神经，让人突然在某句歌曲当中

水泥森林里的爱情的微光太容易被摩天大厦遮挡，习惯了仰视着玻璃幕墙，却弄丢了拥抱爱人的力量。如此写实的作品却未落俗套，空间感和时间感一应俱全，想必每个在城市里疲惫奔波的男女都会在定格其中的某一秒驻足深陷。此刻的通讯录里还有他吗？此刻的城市里还有他吗？他会比从前幸福吧？这好像是一句再也问不

0: 足够这首歌整首歌的感觉，好像结构都是极其严谨的状态，情绪呢层层递进，张弛有度，薛之谦的演绎洒脱与坚决并存，诠释了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和较量。薛之谦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好像常常带有那种哲思的意味，而且大多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共鸣感。但这一首歌太过直接，太过浓烈，人间的悲喜被剖析成了每个音符掉落心间，本以为已被时间缝合的伤口，此刻又被拉扯开。动心、动情、动念，一定要用不动产来衡量吗？或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吧，但要记得，买来的不一定长久，租来的不一定廉价。
1: 攒几年筹码才能留下。
0: 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的《梅雨季节》。

黄霄云原创专辑首发主打《一家羊》，黄霄云全新合作的这首《梅雨季节》，蛮好听的。那这首歌呢，力邀了金曲词人易家扬量身定制入心之作，连接天意与天气的羁绊，述说诗意与诗意的姻缘。在这个潮湿的梅雨季节，所有关于你的话语竟然都成了泪的无言，任由思念艰难地逃出每一个封闭的毛孔，却终究逃不过被雨耻笑的昨天。随着黄霄云婉转的声线走进那个梅雨季节，让被爱的记忆重新上映了一遍。好像很多人都喜欢下雨天，那潮湿的季节也即将来临了。在这个听歌的几分钟的时间，沉浸到了这首歌当中，好像关掉了世界的声响，让思念的雨刺进

无言的心。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大张伟带来的一首超甜小作文。大张伟的歌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活泼，而且很有氛围感，也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感觉，很正能量的歌。希望他的每一首歌都能坚持这样的创作基调。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好像一听到小作文这三个字就非常的反感，但如果是朝田的小作文呢，会不会有想停一停的冲动？大张伟的这首朝田小作文创作缘起就非常的有趣，因为把一个人嘴急说多爱两个字听成了弹簧声多爱，大老师立刻被可爱到了，于是也就有了写歌的理由。那灵感一旦被点燃，就好像滔滔江水一般泛滥不可收拾。小作文没有被曲解前呢，可能是一篇文章里最可爱的说法，但如果要给爱加上一个最可爱的前缀，那必须是朝田。于是呢，这首歌就完成了。那歌词里呢，也用了一大堆作文的写法和修辞，交汇秘制而成这首歌。对于这一切，大老师自我感觉真的是妙极了。这首朝田小作文的编曲呢，也从主歌的强调多爱你的划重点，重拍狂切到副。

0: 超级宽阔的抒情洒脱，最后再突然来一段非常有趣的这样上下左右用各种口吻在说我爱你多爱的这个调调，恰到好处，回味无穷。半路鲜明流水行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赵磊呢是独立音乐人，也是唱作人，出道至今呢发行了很多，像赵小磊啊、吉姆餐厅还有无法长大这个四张创作音乐专辑吧，还有一个这个数钱街少年。
1: 他幸运地被一座岛屿托起，这里

0: 仅是我们东方人的名言，听一听 500 Muse 会发现西方人一样希望出门在外的人能够锦衣还乡。而在回家的火车上又是另一番的心境，有人说归心似箭，有人说近乡情更怯，也有人说不过是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因为赵磊是北京人，所以他坐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其实就是在歌唱回家的路。就算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都是小人物，但其实在我们家人的眼中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都是家里的天。那其实呢，自从专辑《数钱接少年》之后呢，赵磊已经很久没有创作新歌了，不知道他是在沉淀还是在休息当中，很期待他能创作更好的音乐给大家。要知道今天分享的这首《开往北京的火车》可是13年前，也就是2011年推出的赵小磊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十几年过去了，曾经的赵小磊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只是作品好像变少了。那赵磊呢，可以算是近年来乐坛少有的比较优秀的创作型的歌手了。啊，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Popular。
1: Now that we're friends, I've decided to make you my new project.
2: Oh, you really don't have to do that.
1: I know. That's what makes me so nice.Whenever I see someone less fortunate than I, and let's face it, right, who isn't less fortunate?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

天灵灵，地灵灵，财神爷爷快显灵。网友漫雾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钱来钱来，钱到我的口袋子里来。那也祝今天听到这首歌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暴富。

首《单车》是由黄伟文填词，柳重言作曲，陈奕迅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写的是填词人黄伟文自己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那黄伟文呢，其实儿时十分喜欢骑单车，在他读中学的期间，父亲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但黄伟文的父亲总是很严肃，少有亲昵。那黄伟文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从未称赞过他，于是他写下了《单车》这首歌曲。那其中的副歌部分“难离难舍，想抱紧些”，也是他对父亲的控诉。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楚生和梁咏琪的《短发》。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和梁咏琪的《短发》。那陈楚生呢，是中国著名歌手，也是原创音乐人，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长沙举行的全国 PUB 歌手大赛冠军，2007年快乐男声又获得了全国总冠军，走入了大众视野并累积了高人气。在2007年的时候，陈楚生发行了首支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之后呢便发行了个人首张 EP《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2009年的时候，陈楚生签约了华谊兄弟，作为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男歌手之一，陈楚生在各大权威音乐奖项中多次获封最佳男歌手、最佳唱作人和最佳创作歌手等荣誉称号。

网友小敖犬617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有人能懂吗？一开篇陈楚生按下的竟是我全部的青春。97年唱着短发的梁咏琪闯进了一代人的青春里，这张专辑当年全亚洲狂卖200万张，至今提到华语乐坛最成功的歌手包装都会想到这首歌这张专辑。今天在听，好像是个熟悉的朋友在和我聊儿时的记忆，他具象立体地陪着我，满满的感动。还有网友麻花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27岁的短发你好，谢谢你当年把梁咏琪带到无数人的身边。时过境迁，这次梁咏琪和陈楚生的对唱为这首歌新添了一股力量。站在镜子前，年少时的那个我在这首歌里反反复复。

这首《直到你降临》是由阿肆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于2015年3月12号正式发行。阿肆原名放肆的肆，98年7月4号出生于上海市，是中国内地的女歌手。2010年的时候，阿肆以放肆的肆为名注册了音乐人，并发布了多首歌曲。2011年的时候，推出了个人单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并由此开始崭露了头角。2012年的时候，阿肆签约了摩登天空。2013年便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预谋邂逅》，同年便获得了第6届音乐风云榜新人盛典最佳民谣歌手。之后呢，又凭借《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获得了第21届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2015年的时候，在苏州、合肥、南京、上海举办了好四初见四城四听会。在2016年的时候呢，又发行了创作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之后呢，这首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也获得了首届唱功委 CMA 音乐颁奖盛典最佳专辑设计奖。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的乐队房东的猫带来的《光的房子》。

房东的猫似乎有着神奇的治愈力，在第四张原创专辑《世界青年》当中，《光的房子》是其中的第八首歌。他们的创作手记中也曾经写着，喜欢夜里每家每户亮着灯的时候，每一盏灯光背后都有属于一个小家的故事，愿我们都可以点亮一盏灯，拥有这样一座光的房子。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1: 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小韩。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温迪漫步的《我想和你一起》。那这首歌呢，也是推荐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这首歌是来自他们2020年的新专辑，叫 Spring Spring。 那这张专辑的定位是春天般的温暖感觉，而这首歌呢，也是专辑当中最受欢迎的歌曲。歌词描述了恋爱般的感觉，海浪、沙滩、阳光和你都有。编曲上加入了管乐配合键盘带来的慵懒爵士的感觉，再加上扭曲的吉他配合男女双人声，将浪漫的感觉营造得非常好。

中国台湾的乐团温迪乐队温迪漫步由五人组成，成立于2018年，音乐上融合了 dream pop and 和 slow rock 及民谣之元素。乐团成员有江阳顺言是主唱和贝斯，王伟翔是主吉他，于曾妮是破吉他和和音，李耀如是合成音，谢新瑞鼓手。那其中曾妮呢是上海人，在台湾上大学之后组的乐队。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温迪漫步的《我想和你一起》。网友夏日晚风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本来恋爱脑的这种情况终止在了知道

欢的人讨厌恋爱脑的那一刻，我就说嘛，人格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爱情故，两者皆可抛。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名字叫做花。

那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三册博还有宝藏山还有万赛文等人的刚刚的收听到的这首花。那网友夏烟暖月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最开始听就是觉得快乐，但慢慢听出感动来了，感觉真的听到了花朵的生命力，仿佛表达的是希望的活。那现实就是痛苦真实存在着，不是那种孩子一般简单纯粹的快乐，或者是轻飘飘的告诉你一切都会好的感觉，是在乌云跟暴雨之后还能在阳光里保持着积极昂扬的盛开的艳丽的那种感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姚晓棠的《错的人》，而且是 live 版。

在天赐的声音综艺节目当中，姚晓棠与佳佳携手演唱了这首感人至深的《错的人》。那这首歌的歌曲原唱是萧亚轩，发行于2010年。姚晓棠与佳佳的这次合作，将这首歌曲中的情感纠葛与内心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姚晓棠的声音清澈而富有感染力，佳佳的声音则温暖而有穿透力，两人的和声部分更是如同天籁之音一般，让人沉醉其中。他们不仅准确地把握了歌曲的节奏和旋律，更是在细节处理上展现了极高的水平。无论是歌曲的情感表达还是技巧展现，两人都做到了恰到好处。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刀匠的《风吹雨落》。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刀匠的《风吹雨落》。那网友借风流水说，我属于第一了，是。还有网友我叫王哈哈才怪说，本来听是好听的，听到副歌我两眼一黑，有这么夸张吗？还有网友开下门说，听着有种喝着咖啡突然被人往嘴里塞了一头大蒜的感觉。哦，大家对歌曲的评价都非常的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呢。然后下一首歌是来自余佳运的《和你》。那之前我们也有听过余佳运的很多歌，那他有一个幸福三部曲是《我想和你在一起》，那今天听到的这首就是其中的《和你》。

2016年的时候，于佳韵在歌曲下面留言说，这是我最幸福的三部曲的第二首和你。我认为国内最近的歌都太悲惨了，不是当备胎就是被甩，我觉得得来点积极阳光的，让大家觉得幸福的。那么问题来了，我想和你然后是什么呢？然后是在一起呀。许多回忆，我有惊喜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我只有100块了，可是我还是愿意花个30块打车去找你，60块买2张电影票，再花8块钱给你买杯奶茶，剩下2块钱坐公交车到银行提300万明天花。我这就是没有环境音，不然我一定放一下。

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网友卿卿暮雨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之前都要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的日子，所有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情绪都只有自己知道，但是只要咬牙挺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你努力了，尽力了，才有资格说自己的运气不好。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经历什么，坚持住，你一定会看见最坚强最努力的自己。

歌名是我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一直喜欢张韶涵的歌，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高三的时候很喜欢这首歌，大概高三的时候总是很喜欢这些励志的东西吧。淋雨一直走，世道阳光就该暖和，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大学的时光不要荒废才好，莫忘初衷，欲戴王冠必承其重。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政企聚力强帮扶，我是脱贫攻坚成果更稳更实，
1: 平凡闪耀专栏，薛春丽33载春秋，用爱心书写育人答卷。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我市聚焦重点脱贫地区，统筹推进单位定点帮扶、企业社会助力和政策兜底保障，以精准务实举措持续提升帮扶质效，不断夯实脱贫基础，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在盖州市卧龙泉镇钱家河村，市教育局驻村工作队把岗位当阵地，把群众当亲人，用一件件实事温暖民心。刚驻村，工作队就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台上建档工作，大家白天走访，夜里加班，办公室常常就是值班室，通宵达旦完善脱贫户信息，逐项录入国扶网和营口扶贫大数据平台。一排排整齐的档案，一本本记得密密麻麻的日志，记录着他们初到村里的忙碌与坚守。作为驻村帮扶的领头雁，驻村工作队队长王阳把建强基层党组织摆在首位。盖州市卧龙泉镇钱家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王阳：
3: 咱们村有50多名党员，我们都逐一进行了走访和慰问，然后对这个村大致情况进行个了解。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努力呢，咱们这个党员呢、党组织已经有了很高的凝聚力了。我在这5年了，这是做了第二次的一个党员活动室的升级改造。一个是咱们墙面有一些这个标语啊，还有一些这个标识啊，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还有一些图书，咱们给党员们都订了一些专题的一些书籍，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这个读书角，老百姓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上这来翻阅。
1: 依托教育系统优势，工作队把帮扶重点放在了村里的卧龙泉学校钱家河分校。这所9年一贯制学校有100多名学生，校园安全和学习生活条件始终是工作队最牵挂的事。工作日志里，一笔笔帮扶记录清晰在册，为钱家河分校捐赠生活用品、文体用品、衣物若干，配合钱家河分校去盖州物流公司为学生领取爱心企业捐赠物资，床垫94个，羽绒服50件，棉鞋50双，校服12套，窗帘50余个。2025年，工作队发现学校原有围墙大部分坍塌，存在安全隐患，立即对接爱心企业，实地勘查，快速施工，重新修建高2米、长150米的围墙，彻底消除了校园安全风险。盖州市卧龙泉学校钱家河分校校长赵小明：
4: 钱家河驻村工作队到卧龙泉钱家河村驻村工作以来，对我们钱家河学校进行了很多帮助，从学生的衣食住行到学校的硬件环境进行改造。

0: 送课下乡，让学生的课程学习更加的广泛。
1: 除了聚焦教育帮扶，工作队还积极配合村两委，全程参与人居环境整治、防返贫排查、美丽乡村验收等各项工作，用实干赢得群众信任。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过程中，我市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鼓励企业下沉脱贫村镇，发挥自身优势，从产业、环境、产销等方面精准发力，成为脱贫攻坚过渡期帮扶的重要力量。平安财产营口中心支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廖志环：
2: 聚焦人居环境整治需求，累计捐赠环卫清扫工具81套，分类垃圾桶120个，消杀物资30余箱，补齐环卫设施短板，打造干净宜居乡村，筑牢乡村振兴生态根基。针对水果销售难的问题，发挥资源优势，搭建产销桥梁，帮助农户销售苹果、梨等特色水果2000余斤，实现销售额3.5万余元，打通农产品销售堵点，拓宽农户征收渠道，扎实践行保险加服务的助农模式。
1: 从驻村工作队扎根基层，真情实干解民忧，到社会企业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促增收，我市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内，持续凝聚帮扶合力，以实打实的举措看得见的成效，不断夯实脱贫基础，提升脱贫成色，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从教33年来，创新小学教师薛春丽把平凡而简单的爱融入到日常教育教学中。他用多元化模式评价学生，挖掘每名学生优点，用爱心和耐心书写一位普通教师的育人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下读书交流和分享活动。同学们已经准备好自己的书了吗？
5: 准备好了。
4: 那好，下面我们分享开始啊，谁先来？
6: 今天我推荐的书是《仙境之桥》，它的主要内容是10岁的男孩杰西住在乡下农场。
7: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薛春丽经常采取灵活的教学方式，通过开展图书分享、辩论会、诗词赛等活动，充分调动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他还引导学生将记录课堂笔记与思维导图相结合，这种轻负担高效率的课堂教学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记忆效果。创新小学教师薛春丽：
4: 通过这样长期持续的培养，才会使学生产生内在的驱动力，提升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在今后的教学中，随着 AI 技术逐步走进课堂，将会为课堂学习提供更多元化的知识，这也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索的课题。
7: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在教学中，薛春丽老师从不急躁，他用百倍的耐心和温暖的爱心帮助学生跨越难关。创新小学5年3班学生马锦成：
8: 我在课内或者课外找薛老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能非常耐心地帮助我解答，让我搞明白这个其中的原理，然后让我以后再碰到类似的题目能举一反三。
7: 在薛老师的眼中，教育是一项爱心与智慧并存的工作，而智慧来自于平时细心的观察和不断的反思。他根据每一名学生的性格特点和个体差异，采用多元化评价的方式，挖掘学生的优点，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创新小学教师薛春丽：
4: 可能这个孩子学习成绩不尽人意，但我们可以给他创造展示艺术天赋的舞台。有的学生特别淘气，但他爱劳动，动手能力强，就让他多为班级服务。这样呢，让每个学生找到自己在这个集体中存在的价值。
7: 班里曾经有一名多动的学生，面对这样的特殊学生，薛老师从未放弃，而是以母爱般的情怀去关心他。创新小学校长杨民：
9: 每天到校来呢，老师帮助他整理衣服啊，系鞋带啊。这个孩子呢，课堂自控把握不了，经常大喊大叫，但是老师呢非常有耐心，同时教育学生要对他进行包容，接纳他，让他成为集体当中一份子。因此这个孩子在学校的几年当中快乐地成长起来，并且顺利地毕业了。
7: 33年来，薛春丽用爱和守护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他时常还会翻出珍藏20多年的历届学生给他的留言卡片。他说，看到每张卡片，眼前就会浮现出学生的每张笑脸，还有和学生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5: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虎关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正式建成投运，营口东部地区220千伏电网结构进一步优化，有效缓解大石桥市供电容量不足，为区域非金属和金属冶炼等支柱产业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也为我市新能源消纳增添新路径。近年来，我市东部地区负荷持续增长，原有220千伏电网供电半径长，部分变电站重在运行。虎关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于2024年9月启动建设，新建220千�伏输电线路41.05公里，铁塔128基。工程投运后，我市东部多座重载220千伏变电站改由新建的500千伏虎关变电站供电，供电容量不足问题得到缓解。据了解，该工程线路途经大石桥市老边区，全线位于泥沼地带，多次跨越沈大高速公路、哈大高铁，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为保障工程高质量推进，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健全全过程管控机制，严格执行六经四化要求，落实一方案、一审批、一监护制度，确保施工安全。同时，联合设计单位利用三维设计模型开展路径比选与碰撞校验，提前优化塔位和基础方案，有效减少政策处理难度。此外，工程全面采用节能导线、高墙钢杆塔、节能金具等基建新技术，并在3级5栋区加装相间间隔棒，全线采用全过程机械化施工，应用旋挖钻机、混凝土泵车、吊车等大型装备，大幅提升作业效率与本质安全水平，有效保障工程安全，高效推进。
3: 本台记者报道，我市交管部门以智慧管控筑牢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全新高标准勤务指挥室投入实战应用，大队依托情指型一体化新模式，通过智慧管控、科技强警、部门联动、便民服务多维发力，全面提升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水平。针对辖区路段长、警力有限的管控难题，高速公路二大队搭建了一体化智能交通监管监测平台，整合道路监控、车辆轨迹、警力分布等数据资源，搭载高清可视化调度与智能风险研判系统，实现路况一屏统览、及时调度，构建网上巡查加路面巡控立体化防控体系，快速排查处置路面隐患，大幅提升警情处置效率。同时，他们持续深化情指型一体化合成作战机制，联合高速运营、路政、消防等部门协同发力，形成情报研判、指令下达、部门联动、现场处置的工作闭环，依托全路段视频巡查优势，实现隐患早发现、险情快处置、道路快恢复，有效减少道路拥堵与通行延误，保障高速路网通行畅通。在强化管控的基础上，大队聚焦群众出行需求，联合高速运营部门打造便民休息亭，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休息、饮水、应急救援等暖心服务。
5: 日前，鲅鱼圈区第二批简船转产补贴正式落地，15艘渔船的船主与鲅鱼圈区经开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渔船收购协议，鲅鱼圈区已累计发放680万元补助资金，为渔民转产就业送上及时雨。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渔民徐红军是第二批获得简船转产补贴的渔民之一，他家的渔船已经服役超过20年，每年都要支出很高的维修费用，同时随着自己年事已高，愈发感到出海捕鱼力不从心。此次简船转产政策的落地，为他带来了200多万元的奖补资金，让他对未来生活有了新规划。鲅鱼圈区红海办事处红海社区渔民徐红军：
10: 政府呢有这好几回给咱渔民呢不少补贴，我就现在就不想再干了，以后你下陆地再找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7: 渔民徐红军口中的好政策，源自我市出台的营口市海洋

0: 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及木改钢奖励补助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在延续原有政策基础上推出多项创新举措，比如在减船奖励方面，船龄越低奖励系数越高，并在2027年及以后不再享受此项奖励。鲅鱼圈区海兴街道办事处盐场社区渔民赵传福：
1: 一年唯有在家换机器的维修费的1万多，完儿今年我60多了，现在我就不干了，政府给的补助资金我就有点留着养老，然后我再找点其他工作干。
0: 为确保渔民退得出、稳得住，鲅鱼圈区采取多项配套措施，扎实推进减船转产工作。除按照政策规定给予船龄分级补贴和双控功率补贴外，每艘转产渔船还可额外获得减船转产奖励和就业扶持奖励各5万元。为方便渔民办理相关手续，相关部门在渔港设立一站式集中办公点，打通服务渔民的最后一公里，确保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同时，针对渔民转产后的就业需求，鲅鱼圈区通过招聘会和培训等方式，帮助渔民解决劳动技能等实际难题，确保转产渔民实现稳定就业。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2: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4: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竹。
3: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4: 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哈，健康讲堂从健康出发。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说一说老年朋友应该怎么保护好我们的肝脏。我们都知道，肝脏是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它就像一个中央银行一样，负责管理身体的三大货币，都有哪些呢？就是气、血和水的流通。各位的情绪啊、睡眠啊、饮食啊，甚至是药物等等，都会影响肝的疏泄功能。而且肝脏还是人体当中一个重要的解毒器官，相比起肝脏不健康后的治疗，做好肝脏的保护和养护也同样的重要。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孙立慧孙医生，和大家来讲一讲。你好，孙医生。
5: 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肝脏呢，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工厂和代谢中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肝脏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性变化。很开心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人肝脏的健康话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大家和家里的长辈，让我们一起守护夕阳红，呵护小心肝。
4: 呵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哈。我们老年朋友的肝脏比起年轻人来说肯定会差一点，因为用了半辈子了嘛。那具体肝脏老化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5: 咱们的肝脏呢，就像一台加工厂，年轻的时候呢，马力十足，啥活都能干，年纪大了，这台机器就慢慢的老化了。首先是肝细胞少了，60岁以上的老人，肝细胞比年轻人少了差不多20%。工人少了，干活自然就慢了。其次是肝脏的解毒能力下降了，比如我们吃的药、喝的酒，肝脏代谢起来就没有以前快了，毒素就很容易堆积在里面。还有一点很关键，老年人的血管弹性差，肝脏的血流也少了，营养供给跟不上，肝脏自然就没有那么结实了。所以说不是肝脏弱了，是它跟着咱们一起上了年纪，功能不如年轻时灵活了。
4: 你看，听完孙医生跟咱大家讲完之后，咱就知道了啊。首先它是工人少了，为什么工人会少？因为肝细胞比年轻人少了差不多20%呢，就差不少呢。包括我们老年朋友的血管，大家也都知道它弹性肯定比年轻人要弱了很多，那么肝脏的血流也就少了，营养也就供给不上了啊。那我们老年朋友最容易出现哪些肝脏的问题呢？
5: 老年人的肝病大多都是慢性的，早期呢没有啥明显的感觉，最常见的呢有三种。第一种呢是脂肪肝，现在的老人得这个病的特别多，不是说只有胖人才能得脂肪肝，很多瘦的老人因为代谢慢、活动少、吃的油一点、糖多一点，脂肪就堆积在肝脏上了，时间长了肝脏就变油了，慢慢的就会发展成肝炎、肝硬化。第二种呢就是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肝和丙肝，很多老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感染过乙肝病毒或者是丙肝病毒，当时没有症状，病毒就潜伏在肝脏里，年纪大了免疫力下降了，病毒就会逐渐活跃起来，悄悄地伤肝。但是由于尤其是丙肝，它发病隐蔽，易慢性化，病情重，发现时往往已经是肝硬化或肝癌了。如果后面有时间，我想重点讲一讲老年人丙肝的问题，因为最近几年我们临床上收的患者，好多丙肝患者呢，他们都是老年人，他们大多年轻的时候都输过血。第三种呢就是药物性肝损伤，这个非常常见，老人大多有高血压、 糖尿病、关节炎这些慢性疾病，每天要吃好几种药，有些药本身它就伤肝，多种药物混着吃，肝脏的解毒负担就加重了，就容易被累伤。而且早期就只是有一点点乏力，没有胃口，特别容易当成老毛病而忽略。
4: 肝脏被称为是沉默的器官，好像肝脏病发病就是那种静悄悄来，它咱们没有什么感觉啊，这些肝脏问题都是尿不尖的来，不是大张旗鼓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忽略这个器官，老觉得哎呀我自己的肝好着呢啊，没有问题。这种情况咱们老年朋友平时怎么去判断，哎呀我自己的这个肝到底好不好啊，啊有没有啥在家我就能观察到的一些小信号呢？
5: 好，下面讲一讲，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小信号，如果出现了一定要多留意，不一定是肝病，但是千万别大意。第一，我们要看胃口，如果突然间不想吃饭了啊，看见油腻的东西就恶心，以前爱吃的菜也没有兴趣了，肝可能是在报警，因为肝脏分泌胆汁帮着消化脂肪，肝不好了，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第二，看眼睛和皮肤，早上起来照镜子，如果要发现眼白变黄了，皮肤也变得比平时黄，甚至尿的颜色像浓茶，这些可能就是黄疸，说明肝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下降了，胆红素堆在肝脏，堆在身体里面，人就变黄了。第三，要看力气，要是没干啥活，总觉得累，浑身没劲儿，觉得自己特别懒，休息了也缓不过来，这可能就是肝的问题。肝脏呢是帮着储存能量，肝不好了，能量就供不上，就容易累。还有一个非常容易忽略的就是肚子，如果肚子慢慢的变大了，一按还软软的，这个可能不是胖，可能就是肝不好导致的肝腹水。尤其是那些平时爱喝酒的、有乙肝的老人，更要注意这些信号。一旦出现这些信号，自己别在家里头乱猜，也别随便吃一些助消化、补气血的药。我们要先去医院检查个肝脏功能，检查个腹部 B 超，这个花不了多少钱，也不麻烦，一定要早发现、早处理。
4: 哎呦，一听到孙医生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一下子恍然大悟。首先说到这个胃口问题，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哎呀最近突然间就特别特别不爱吃饭了啊，可能会持续一个礼拜或者是半个月，本来平时爱吃的什么溜肉段啊、烧茄子，突然间就不爱吃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胆出现了问题，因为它不分泌胆汁了啊，所以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了，不太想吃那些过油菜了。还有就是身体突然间变黄了，我们看电视剧哈，就说哎呀这个脸色不好啊，突然间就变黄了，可能也是和我们的胆，
5: 对，可能就是出现了黄疸，肝脏黄疸
4: 有问题啊。还有就是老说哎呀我一天我啥也没干呢，我就是累呀，我就是乏呀，也是这个器官出现了问题。所以大家如果发现了这些小问题哈，也不要自己在家瞎猜啊。孙医生讲了，花不了多少钱，咱去做一个肝功能，或者是做一个腹部的 B 超，去早发现早处理哈。出现这些问题咱别忽略，及时的上医院去做个检查，看看我们是不是肝脏出现了问题啊。那如果我们老年朋友查出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可能也有大部分年轻人和老年朋友都会有的这么一个轻度脂肪肝，我们得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调理啊？比如说我们饮食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啊？用不用吃药呢？就好多老年朋友都比较关心这个事儿。
5: 这个确实不只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有脂肪肝，这个临床上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大伙儿都是
4: 体重控制，
5: 对，你都需要体重管理。先给大家说一句，轻度的脂肪肝早期的肝损伤大多可以先不用吃药，通过

0: 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调节可能慢慢就能恢复。尤其像老年人肝脏代谢慢，能不吃药咱就尽量不吃药，避免加重肝脏的负担。调理呢主要就抓三件事，简单好记啊。第一就是要吃对饭，记住要三多三少。吃蔬菜，多吃蔬菜，比如菠菜、芹菜、西兰花，每天至少要一斤。要多吃粗粮，例如像玉米、燕麦、小米，代替平常一半的米饭和白面。要多吃优质的蛋白质，如鸡蛋、牛奶、鱼肉，每天一个鸡蛋，一两鱼，尽量不要吃肥肉。还有记着这个三少，就是要少放油，每天的用油量一般不超过一个啤酒瓶盖。要少吃糖，像蛋糕、甜饮料、蜜饯这些东西尽量别碰。还有就像白米饭也别吃太多。还有要少喝酒，最好是一滴也别喝，尤其是那些已经有肝病问题了，那个酒精对肝脏是直接的伤害，喝一口就伤一口。第二呢，我们要动一动，不用做剧烈的运动，老年人适合慢运动，每天早晨或傍晚可以散散步啦，打打太极拳啦，做做八段锦，跳广场舞等这些温和的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每周5次，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脂肪肝，还能够增强免疫力，对乙肝、丙肝患者的身体恢复也是有帮助的。但是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和过度的劳累，运动能够帮着消耗脂肪，脂肪肝就是脂肪太多了，动一动肝上的脂肪就会少一点。第三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别乱吃药，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老人觉得药吃得多了病好得快，自己给加加量，或者听别人说这个药治肝病就买来吃，其实很多药它都是伤肝的，比如像我们平常用的一些退烧药，如对乙酰氨基酚，就是平常我们说的普热息痛，还有就是止痛药，有某些偏方保健品，吃药前呢一定要问医生，告诉医生你现在有肝病，让医生来帮你选对药，定好量，千万别自己乱吃。
1: 首先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生活习惯要改一改，多吃点蔬菜啊，就是绿叶菜，而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炒土豆片啊、炒土豆丝啊，它属于淀粉类的蔬菜，我们要多吃点绿叶菜，还有少吃点肥肉。有好多老年朋友啊，他不爱吃瘦肉，一个是瘦肉吧他塞牙，还有一个就觉得
0: 不好，
1: 对，还有一个就觉得哎呀，瘦肉那有啥吃的呀，不香，就爱吃那肥肉，那肥肉一到嘴里多香啊，就是因为你肥肉吃的比较多，可能你的脂肪含量，内脏脂肪含量就会增加啊，所以我们的脂肪肝就会得出来啊，轻度脂肪肝。还有就是酒这个事儿，我们老年朋友如果确定了这个肝有问题的话，就一口酒咱就不能碰了啊。
0: 对，
1: 如果我们的肝脏还好，那尽量就是少喝点儿，还有就是我们得运动啊，而且是慢运动，不能是剧烈的，因为我们身体的老年朋友他也扛不住那种剧烈的出汗呐、大量的运动啊。
0: 对，
1: 还有对，还有就是别乱吃药。哎，我们家邻居啊是一位80岁的这个奶奶，她吃药啊就是加量。我吃点什么药觉得哎呀不够量，医生告诉我吃一片不行，我得吃三片啊，医生说
0: 比较着急这种人
1: 啊，对，就比较着急，觉得我一片我来的不够劲儿啊，我多来几片。刚才孙医生可讲了，你多吃的这些药给你的肝脏带来严重的负担，它根本就代谢不掉啊，所以说就千万别自己给自己加药，听对医生的话啊，选对药，定好量啊，别自己瞎吃啊。刚才孙主任跟大家讲了就老年肝病的这个大方向哈，而且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什么丙肝啊，那我们好多人是分不清甲乙丙肝它的区别是什么，它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就展开给大家来讲一讲。
0: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啊。通常我们说的病毒性肝炎是大概是分四个主要的型，就是甲乙丙戊这四型的病毒性肝炎。这个不同型的病毒性肝炎它的特点是不同的，通常我们说的甲肝和戊肝呢是消化道传播，然后乙肝和丙肝就刚才我提的这个比较容易慢性化的，这个乙肝和丙肝都是通过血液、母婴和性传播，这个就是比较容易慢性化啊。他们的传播途径不同，然后他们的将来的表现方式也不同的。还有就是甲肝戊肝呢通常就是急性的，得了之后会彻底治愈，一般会彻底治愈，但是老年人 染物感也要警惕，因为年龄毕竟大了啊，如果感染物感病毒，病情可能会发展的比较重，有的会出现就是重症的肝衰微竭，也会严重的也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相对来说，这两个甲肝和戊肝呢是属于急性感染，能够治愈，但是乙肝丙肝通常都会是慢性化的，将来就会逐渐，如果你没发现，让它一直在你体内潜伏，可能就会变成肝硬化、肝癌，就会很重。
1: 就甲肝来的

0: 快，走的也快。
1: 对
0: 啊、但是饼干就是来得慢，尿不签的来，
2: 可能会潜伏个几十年。一会儿咱重点可以讲讲这个饼干
0: 啊、它潜伏的会这么久哈、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这个隐蔽性啊，易慢性化，而且病情还比较重，发现了就会肝癌，而且好像容易晚期。具体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怎么去给自己确定一下这个问题哈。而且他们好像都有一些特点，那跟大家来讲都有哪些特点呢？
2: 老年人的饼干和年轻人的饼干呢差别非常大，它的核心特点就四个字，有隐慢杂重。下面我接下来一个给大家掰开了说，大家慢慢也都能听得懂。
0: 就刚才提到的隐，就是隐藏的深，不容易被发现。为什么它会不容易被我们发现呢？
2: 隐呢就是非常隐蔽，没有症状，这个是老年饼干最突出的特点。很多叔叔阿姨的饼干可能几十年前就感染了，比如他年轻时输过血，用过没有消毒的针头，当时感染了病毒，身体没有啥反应，病毒就潜伏在肝里面了。年纪大了，病毒还在慢慢的伤肝，但是大多数还是没啥明显的感觉，既不疼也不痒，顶多偶尔会觉得有点乏力，没有胃口，还以为是人老了正常现象，根本想不到是饼干在搞鬼。更关键的是，老年饼干患者很少是新感染的，几乎都是慢性化的。这就是说，病毒在肝脏已经待了十几年、几十年，慢慢的把肝脏从炎症拖成了肝硬化。等出现了腹水、黄疸这些明显的症状时，往往就已经是肝硬化的晚期了。所以说，它隐藏得非常深，根本就不容易被发现。
0: 主要它就是不疼也不痒的哈，顶多就会觉得累一点儿。大家都觉得，哎呀，我老了，我累一点是很正常的哈。那还有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慢。就是它的病毒发展的是比较慢，刚才孙医生也讲了，它的潜伏期可能十几年或者是更久，它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慢呢？
2: 这个慢呢有两层意思，一层呢是指说病情进展的慢而稳，病毒在老年人的体内不像在年轻人身上那样活跃，它不着急搞破坏，而是一点点的磨，今天伤几个肝细胞，明天让肝纤维化再重一点，可能十几年了二十几年才从慢性饼干发展到肝硬化，过程特别慢，不容易察觉。另一层就是症状出现的比较慢，就算已经发展到了肝硬化的早期，老年人很少有明显的肝区疼腹胀，症状来得特别缓，可能就是慢慢的觉得走路没有劲儿了，体重悄悄的下降了，牙龈偶尔会出血，这些小细节很容易被忽视。等症状明显了，病情就变得已经比较重了。
0: 那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杂。杂又是什么意思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2: 杂呢就是合并症比较多，用药杂，这是老年人饼干患者最麻烦的地方。咱们老年人谁没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很多老年患者除了饼干外还同时有两到三种慢性病，每天都需要吃好几种药，比如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止痛药。这里就有一个大问题了，饼干病毒本身就是伤肝的，很多慢性病的药还有一些治疗饼干的老药，它可能也会伤肝，多种药加在一起，肝脏的解毒负担就太重了，容易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反过来呢又会加重饼干的病情。而且因为有多种病，有的时候呢医生治疗饼干时还要兼顾其他病的用药，就不能随便选药，得顾全大局，这就是杂的最麻烦之处。
0: 还有一个就是重，一提到这儿大家都知道了，病情可能就重了，为什么他突然间就会发现他了，病情就重了呢？
2: 没错，重呢就是发现的时候偏重，预后偏差。刚才说过，老年饼干大多是慢性化长期潜伏的，等因为有别的病去医院检查时，或者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如果肚子变大了、皮肤变黄了才发现饼干时，80%以上都已经发展成了肝硬化了，甚至有的已经发展到了肝硬化晚期，出现腹水、肝性脑病、消化道出血这些严重的并发症，有的发现时就已经是肝癌了。而且老年人肝脏的功能本身就是老化的，肝细胞修复能力差，一旦到了肝硬化阶段，恢复起来比年轻人要慢很多，治疗难度也很大。所以说重不是病毒本身更毒，而是它在肝里偷偷搞破坏的时间太长，等发现的时候肝脏已经伤得比较重了。
0: 听完孙医生这么一讲，大家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一些身边的老年朋友一发现有肝病、肝癌了就是晚期的，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病情发现的时候就是重的呀、杂呀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听到这儿好像大家就知道了哈，老年饼干就得早发现早治疗。那针对这些特点，对老年饼干患者还有家属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主要的就两条，简单但是很关键。第一呢，就是有高危史的一定要去查一次丙肝。什么是高危史呢？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输过血，尤其是1993年以前输血的患者，那当时的那个技术条件在那块儿，当时的血站还没有常规检查丙肝，像我们现在有好多像献血车，那它上面会，只要你去献血的话，它会立即给你检查一下你有没有丙肝，有没有乙肝，如果有了，你这血是绝对不会要的，然后也不会给你采这个血。但是以前它检测不了丙肝，所以那时候的血，如果谁要是生病了赶上了输上这个血了，它就可能已经感染上乙肝丙肝病毒了，但是不知道。还有就是用过共用针头，比如像以前的小诊所打针，那个针是那种玻璃管，然后那种针头是消毒的，它消毒可能消毒的不彻底。还有就是做过牙科治疗或者是小手术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不管有没有症状，一定要去医院抽管血，查个丙肝抗体，这个花不了几十块钱，但是查了咱就放心了。第二呢，就是一旦确诊丙肝，千万别犹豫，尽早治。现在治疗丙肝的药已经非常先进了，叫直接抗病毒药物。它副作用小，不用打针，每天吃一片药，3到6个月就能治好，而且对老年人也是非常安全的。就算是有高血压、糖尿病，也都能找到合适的药。千万别觉得年纪大了不用治，没症状就不管了。其实早治一天，肝脏就少伤一天，就不容易发展成肝硬化。所以说，如果有以上这些高危病史的，或者是这些需求的人群，都可以到我们营口三院，然后到我们的肝病门诊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然后需要治疗就及时治疗。
1: 一听到这儿哈，大家对丙肝有一个一定的了解哈，隐、慢、杂、重这四个特点，关键还是早查早治哈。谢谢孙医生把这么专业的临床特点讲得这么明白，特别清楚哈，给我们老年朋友提了个醒。最后啊，再替大家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咱们老年朋友怎么才能让肝老得慢一点？其实我们年轻人也比较想知道这一点哈。平时预防肝病，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管用的方法呢？就好操作一些的方法呢？
0: 好，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啊，预防比治疗要简单多了，主要就是四件事儿，坚持做就行。第一，我们要定期查，对于45岁以上的人群，每年体检一定要查肝功能和腹部 B 超。还有就是有乙肝、丙肝、长期喝酒的、肥胖的老人，每半年要查一次，花小钱防大病。第二呢，就是要管住嘴。刚才说了，三多三少要坚持住，别因为年纪大了就放纵，觉得吃点好的没关系，但是我们的肝脏是经不起折腾了。第三呢，我们要迈开腿，每天30分钟的慢运动，哪怕就是在小区里走两圈，也比坐着不动强。运动是最好的护肝药。第四呢，就是心情好，中医所说的怒伤肝一点不假。老人生气、着急、琢磨事儿，肝气就容易堵，时间长了也伤肝。平时多和老伙计聊聊天，下下棋，别为小事上火，心情舒畅了，肝也舒服了。
1: 今天我们孙医生讲的全是咱们老年朋友用得上的护肝干货哈，简单好记，同时也好操作。那最后孙主任给大家来总结一句话好不好？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但是它并不傻，你对它好呢，它就会对你好。年纪大了千万别忽视它，我们一定要做到定期查，吃对饭，动一动，心情好，咱们的老肝也能陪咱们好好过日子。
1: 说的真对，肝脏啊，它不是说像胃，就胃稍微疼一点啊，胀啊，针扎呀、酸啊等等啊，就烧心啊，它反应是比较来得快，比较急，特别明显。但是肝脏啊，它就是刚才提到了，它是个哑巴，一发现它就是重病啊，就是晚期。
0: 肝脏上没有疼痛神经，所以它不会觉得就是你得点炎症了，我肝很疼，一般不会疼，可能得癌的时候会疼。所以就是你啥感觉也没有，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说的以上这几点。
1: 对，他就发病了。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哈，一定要做好他的检查啊，做好体检。我们老年朋友60岁以上的，每半年或者是每一年要给自己做一个体检啊，把这个护肝啊做到细小之处，做到我们平时的每一项之处哈。谢谢孙医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科普，也希望我们老年朋友真正的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好，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
0: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1: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2: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晚上八点前后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气温方面呢，营口城区是23度到12度。
1: 摇来摇去，摇着温柔的阳光，轻轻托起一件毛大衣裳。
0: 气温越来越高了，马上要步入到夏季的一个节奏了啊！很多老年朋友呢，在这个季节会选择买一些新的衣服了啊，因为到夏天了嘛。那高温的天气，我们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更适合出门？穿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出门会更凉快一些？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材质的衣服呢？在节目当中呢，笑竹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概念当中哈，老年朋友咱们的首选肯定就是浅色的啊，觉得看起来就是比深色的衣服更加的凉快，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啊，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我们到底应该是选择浅色的、白色的，还是说选择鲜艳的红色的、黄色的，或者是沉稳一点的黑色的、深蓝色的？夏天到了哈，我们老年朋友应该怎么来选衣服呢？首先来说说哈，在节目当中为啥我们会觉得有点热？我们老年朋友呢，先了解一下散热的小知识。人体内的新陈代谢啊，会产生热量，需要呢将多余的热量散发到周围的环境当中去，才能维持正常体温的稳定。散热的途径呢，通常是有四种啊：辐射、传导、对流和蒸发。虽然这四种方式共同作用，使我们拥有了一个稳定的体温，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呢，它们所发挥的作用大小也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当我们安静地处在室内的环境当中，中红外波长范围的辐射是人体热量散失的主要途径。那而在剧烈的运动当中，我们身体呢，会通过汗液的蒸发来排出大部分的热量。了解这些之后呢，对咱们选对衣服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热传递的过程当中啊，由于温度有差别啊，热能会从高温向低温处传递。当我们的体温比周围环境的温度低的时候，人体呢就会从周围吸收热量。当周围的环境温度低于体温的时候，人体呢会向外辐射热量。也就是说，衣服颜色的选择和咱们所处的环境到底是散热还是吸热关系比较大。大太阳啊，顶着大太阳烈日下，我们出门的时候，其实红色衣服是降温神器。在室外哈，太阳比较热啊，比较大，环境温度肯定是比我们人体要高的，那热量呢就会从空气传到我们人体。穿浅色衣服受到的热辐射程度相对较小，会感觉比较凉快，但是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一点都不好，

那如果长时间的我们在户外的话，反而容易晒伤。相比较之下，红色衣服可以大量的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因此如果我们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的时候，穿红色的衣服不但更加的凉快，而且还防晒。那很多人说哎呀，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穿浅色的衣服会觉得更加凉快啊，为什么呢？确实是觉得会更加凉快，那是因为浅色衣服比深色衣服的反射能力更强，但是反射掉的主要是红外线，紫外线对浅色衣服的穿透力其实是更加强的，那么给我们人体带来的害处相对应的也会大一些，反而是深色的衣服，紫外线穿透力相对较弱，因此感觉上会更加的凉快一些。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防晒衣，都是黑色的、深色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买一些深色的衣服穿在户外，就是因为它可以防止紫外线。另外呢，普通织物，就是普通的这个衣服料子都有少量的防紫外线的功能。买衣服的时候呢，颜色可以选择浅一点，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他不喜欢深色的衣服，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纤维要密一点的、厚一点的，这样呢既凉快，而且还会防止紫外线。那很多人说了，说我到夏天我就是喜欢穿米色的，穿浅黄色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做一个小科普，浅黄色的衣服防晒作用是最差的，它的防晒系数就是只有7。那如果这个衣服受潮了，就是我们出汗给它浸湿了，那它的防晒效果将会下降到4。此外呢，米色的防晒系数呢就为9。白色的防晒系数虽然能高一点，能达到33，但是到57，但是用这种颜色的服装仍然有可能使敏感性皮肤的人被晒伤，所以建议我们老年人在紫外线辐射相对强烈的夏季外出的时候，应该改变以往爱穿浅色服装的习惯，多穿深色的化纤织物的服装。那刚才提到呢，就是在户外了，我们可以穿一些颜色深的，或者是红色的衣服。那在室内呢？室内的话正好就相反了，如果是在室内的空调房里，或者是夏天呢，阴天呢，晚上啊，在普通的室内待着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深色的衣服，因为它没有阳光，阳光少，环境温度比人体的温度要低，所以要选择深色的衣服，吸热快的同时散热也快，而且吸收的热量呢会在体表形成热冷空气对流，带走我们体表的汗液，而汗液蒸发呢会吸热，能够快速的排走皮肤表面的热量，从而呢让我们觉得，好像穿深色的会更加的凉快了。颜色衣服的材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很多人买衣服图一便宜，有很多这个小摊啊、小贩啊、小商场啊卖的衣服，感觉10多块钱就可以买一件衣服，很便宜，裤子也是，因为它是化纤面料的，确实感觉它挺轻快的，它重量轻，价格便宜，而且样子也非常的多，花色也非常的全，因而，有人喜欢去买这些便宜的夏天的衣服，但事实上，夏天呢因为人体出汗比较多，这种化纤的面料，虽然它比较轻比较薄，但是它没有什么吸水性，吸水性特别差，透气性也比较差，所以呢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来进行散热，你会发现穿这些化纤的衣服越闷越热，而且它不吸汗，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会觉得凉爽。那现在比较流行的衣服的面料呢，可能叫做聚酯纤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塑料，它确实很轻，样子也非常好看，但是它不透气，透气性很差很差，而且它不吸汗。同时呢，如果我们身体的汗液流得太多，滞留在那儿，滞留在皮肤上，还会让我们的皮肤分泌物腐败发酵，加之合成纤维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混入单体胺、甲醇等等这些化学成分，对我们的皮肤刺激是比较大的。作为夏季的衣服面料，这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还是不要买太便宜的这种衣服直接穿在身上，夏天不透气很难受。我们其实可以选择真丝的面料，它是一种蛋白质的纤维，对人体的皮肤是非常有好处的。真丝呢，它具有吸湿

和放式性能，因而啊，真丝的衣服穿起来是非常的舒适和凉爽的。也或者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棉呐、麻呀，因为很多人会认为哈，使人体产生凉爽舒适感觉的这个雪纺衫、速干衣这些，看似轻便清凉的料子更凉快，但其实它们没有吸水性，也没有透气性。但是相比之下呢，棉、麻、丝等等这些天然的纤维才是高温天气的首选。你看棉质的衣服大家都知道它吸汗呐，透气性也比较好，而且它的价格也相对来说比较便宜。还有呢就是亚麻材质的，我相信很多老人呢，也包括我自己家里的老人，现在买亚麻材质的衣服会比较多一些哈，亚麻呀、苎麻呀等等，它的孔隙比较大，透气性和吸水性都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软乎啊，穿在身上呢比较舒适。还有就是丝绸，丝绸啊和真丝相对来说价格能偏高一些，但是它们确实也更加的舒服哈，亲肤性好，更加的轻薄，穿上之后就是通体觉得非常非常的凉快。所以还是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啊来选择应该买什么样材质的衣服，但是还是不要选择这种化学纤维的衣服，对皮肤呢有伤害，而且穿起来非常非常不舒服。我们老人选择衣服，首先第一点就是舒适为主，第二点才是好看嘛。那由于夏天呢天气比较炎热啊，所以说凉爽、简便、美观能保护皮肤变成了夏季着装所要遵循的原则。那老年人在夏季穿衣服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到几个误区哈，就比如说有很多老人觉得哎呀我光着上身啊，老年朋友这个叔叔们哈，会觉得我光着上身啊，我胳膊都露在外面，我可能会觉得更加的凉快，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研究表明气温接近或超过人体的体温，比如说36度、37度以上了哈，这个时候赤膊不仅不凉爽，反而会更加的热，因为这个皮肤裸露在这个外面，露在高温的环境当中，会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都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是接近或者是超过37度了，皮肤不但不能够散体内的热，反而会从外界的环境当中吸收热量，所以说你胳膊光着特别多啊，后背都露着，会觉得更加的热。此外呢，高温的天气之下呢，人体散热主要是靠汗液蒸发，这就是需要皮肤表面存有汗珠。高温天气之下呢，打赤膊，由于皮肤热量的增加，汗液不断的从毛孔当中分泌出来，就使得小的汗珠还没来得及蒸发呢，便汇成了较大的汗珠。大汗珠是很容易淌下来的哈，因而大大降低了蒸发散热的速度。因此哈，老年人在夏季是不宜多光着这个皮肤的，多裸露皮肤的。还有一点啊，这一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老年人一定要勤换湿的衣服。那提示我们老年人哈，要伴随季节变化而增减衣服，这是养生的重要方法之一了。有很多老人就觉得，哎呀，我夏天我这个感觉温度没有那么高啊，我还是穿一件厚厚的衬衣吧。然后呢，就出了好多好多的汗，出了好多汗之后呢，这个衬衣就在身上腾着捂着，这样对身体非常非常的不好啊。夏天老人出很多汗之后，要及时的更换衣衫，千万不要将汗水浸湿的衣服用身体来烘干。这样一来呢，不仅阳气受损，还会使湿气入里化热，形成湿热症，导致皮肤病啊，这个挺多的啊。因此呢，老年人在夏季的时候反而要勤换湿的衣服。那老年人呢，在夏季的时候应该选用吸湿性大的衣服，吸湿性大的衣服呢就更加的凉爽。那夏天穿衣是否凉爽与衣料的吸湿性关系很大。据测定呢，气温在24度，相对湿度在60%左右的时候啊，桑蚕丝的吸湿率为10%，棉制品呢约为8%。那合成纤维的吸湿率最低，一般是不到3%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聚酯纤维哈。因此，老人做夏季的衣服的时候，选择夏季的衣服要科学合理的来选择。

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刷手机啊，有的时候就是干点啥事儿，手机都是不离手的，无论是刷牙洗脸还是吃饭。不只是年轻人，很多老人啊也是玩手机上瘾，特别是沉迷于短视频啊。这件事儿呢已经成了一部分哈、家庭的一个痛点了，就是爸妈刷手机比咱们年轻人还狠呢。有研究表明了，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适度的使用数字产品啊，包括短视频平台，对身心健康是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是对于过度的沉迷刷手机以至于影响正常生活了，就是需要进行干预了。那在节目当中咱们来说说哈，如何帮助我们老年人摆脱对手机上瘾这个事儿。在节目当中首先来说说长时间的刷手机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有哪些伤害。第一个，那肯定就是引起视力障碍啊。老年时期就是60岁以上，眼睛的衰老会加速，视力下降也比较明显。那如果长时间的看手机短视频啊，刷抖音，看小说，飞蚊症、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这些疾病容易威胁视觉的健康。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个小妙招啊，老年人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建议避免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去看手机屏幕，可以采用20-20-20的法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刷短视频20分钟就停下手中的操作啊，就把手机放在那儿了，将目光呢投向至少20米外的地方，保持20秒啊，这个就是20-20-20法则，让这种比较紧张、持续紧张的这个眼睛的状态哈，赶紧放松一下，这样呢，有效的缓解视觉疲劳。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每天刷手机的总时长，我们老年朋友也不宜超过4个小时啊，特别特别的累。其实你感觉刷手机是挺有趣的、有意思的啊，

啊，我感觉看完之后心情变得很好，但其实刷手机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累的事情。为什么很累呢？因为你可能一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啊。那接下来就说到第二个问题了，就是它会加重我们的腰颈肩的负担。步入老年了，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衰退，如果长时间的玩手机啊，你可能就保持一个姿势不动，比如说侧身躺着玩手机，或者是这个坐着玩手机，你同一个姿势一直盯着电子屏幕，缺乏足够的运动量，不注重休息，这样呢会加剧颈啊、背部啊这些肌肉的损伤，导致颈椎病还有肩周炎等等。同时长时间的玩手机也会加重老年发病的，因为玩手机嘛，它可能会影响到睡眠，他可能觉得好玩啊，我看短视频，那可能看一看看看，不知不觉就十一二点了啊，它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导致失眠，从而加重身体负担和加重高血压。长时间的躺在沙发上、床上玩手机，长时间的久坐就会使我们的血液变得更加的粘稠啊，血液循环不畅，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意外的发生。现在医院有很多这样的老人，就说哎呀，我什么都没干，我怎么躺呢，玩玩手机我就心脏就不舒服了呢，啊，心脑血管就出现问题了呢，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的一个姿势，血液它不流动啊，不循环呐，所以就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那讲到这么多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来说说怎么来帮助老年人摆脱网瘾。首先啊，我们作为子女的可以帮助老年人哈，把这个手机的通知给关掉，因为手机软件里面哈，通过提示音呐，这个还有一些视觉的标记啊，它噔噔噔噔噔噔，它有一些提示，让我们老年人形成一种习惯性的反应，一想就想看，啊，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样呢就会增加使用的时长。那每当收到这种通知的时候，大脑就会释放出一种多巴胺，带来愉悦或者是满足感。这种奖赏机制促使啊老年人继续的点击、打开，还有参与到其中。很多老人哈，他弄不清楚手机里的各种系统设置哈、功能设置。我们作为子女的，可以帮助他们把手机里不重要的这个干扰的信息，咱们给屏蔽掉啊，给关掉，不让他去不停的提醒。还有就是把这个推荐也关了。可能很多老人不知道哈，但是作为子女，年轻人都知道，他有一个很多的这个推荐。大多数人刷短视频停不下来，跟算法的精准推荐是有关系的啊。我们就是比如说经常晚上看一些美食，那么他就不停的推荐我们，我们可以把这个推荐给关掉啊，他就不再推荐美食了。那现在呢，国内包含推荐算法信息流的主流 APP 绝大部分都上线了，关闭个性化推荐这个功能啊，一般在设置啊、个人信息管理啊到个性化内容推荐这个菜单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关闭这些功能，逐步的降低对短视频的一个依赖。我们作为子女可以尝试一下哈，把老人这个推荐功能给老人手机的这个推荐功能给关闭掉哈。还有就是限时间，手机系统设置里面哈，还有这个短视频的一些软件里面啊，都有一个控制软件使用时间的功能。设置入口呢，通常都是在更多功能里面，使用管理助手啊，在时间管理的三级菜单页面里面，我们呢可以减少一下这个时间，可以采取啊梯减减少计划，比如说每隔三天把使用时长限制减少15分钟，这样呢使使用者不会由于习惯突然中断而引发焦虑或者一些负面的情绪。这个事儿哈，一定要慢慢来，不只是老年人，其实我们年轻人也是一样的，如果突然间不让我们去玩手机，这种戒断反应其实是很容易引起焦虑和负面情绪的，会很暴躁哈。所以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把这个时长减少，每天减少一些，每天减少一些。那其实我们反过来再说这个问题哈，为什么我们老年人沉溺于玩手机呢？可能年轻人玩手机是因为有趣，减少一些压力啊，放松轻松。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为什么呢？很多情况下老年人沉迷手机只是为了排解孤独啊，还有无聊，就年轻人会觉得无趣啊，刷手机，老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因此最有效的方法其实是多增加陪伴父母的时间，咱们可以多带父母去户外走一走哈，或者是给他安排一些小群啊，带着这些朋友们一起出去走一走，因为他们这样还会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哈。在户外活动呢，也能减少老年人刷手机的时间。那同时呢，如果老年人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培养更多的兴趣爱好，比如说钓鱼、
下棋。

跳舞、唱歌啊、写书法、绘画、养花、学一些乐器等等，或者是多出去走一走，让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丰富充实啊，这样可能他就没有空去关注这个手机里面的世界了啊。一直在说要给父母多一些耐心，要给父母多一些陪伴，就是这个原因哈，让他们身心更加的健康，也是希望我们老人呢可以适当的去玩一些手机，通过手机呢看看一些有趣的世界，但是也是希望我们老年人哈不要长时间的沉溺于手机，无论是游戏也好啊，短视频也好啊，这样呢特别伤害我们的眼睛哈，对这个骨骼呀、肌肉啊等等啊，就是都不是很友好，所以说适当的去刷手机就可以了，也是希望我们作为子女的多陪伴一下家里的老人。好啦，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啊，这两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可以趁着天气比较好啊，早晚呢出门散散心，溜溜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啊，谢谢你啊。
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新世纪广场到了。
9: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2: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多加比价，加购物车，付定金，交尾款。又是一个熬到凌晨的夜，抢到了心仪商品的你，嘴角扬起了满足的微笑。明明是花钱，却像是省了1亿那样满足。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网络上的购物节，它的抢购时刻都选在晚上？而这又和健康和养生有什么联系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相比白天，人们在晚上更容易冲动，尤其是在各个平台铺天盖地的宣传加持当中，消费者逐渐迷失了。人体有昼夜节律，自控力当然也有。白天各种神经激素分泌旺盛，大脑的觉醒水平较高，此时人们更清醒，自控力呢也就更强。夜晚人体的生理活动水平下降，此时自控力开始变得薄弱了，人们的大脑更容易被眼前的小利益诱惑，比如你喜欢的东西降了几块钱。发表在美国期刊《消费者研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消费者在晚

上，会更愿意选择那些让自己开心、符合自己直觉冲动的东西。研究者在对数百万条社交平台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人们到了晚上更喜欢看那些能够让自己获得及时满足的内容。此外，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显示，人们在晚上会比在白天有更高的多样性寻求，也就是想去尝试不一样新鲜的东西。因此，白天那些犹豫要不要购买的东西，到了夜晚便决定下单了。还有网友调侃，比自己冲动消费更可怕的是卖家为了防止你后悔的发货速度。你买完了一堆东西，心满意足的去睡了，第二天清醒了准备退款时，发现很多东西已经发货了，甚至是到货了。现在的购物节套路呀，五花八门，限时特惠、零点秒杀、大额优惠券、定金加尾款，除了价格战之外，还有各种直播。据某直播平台2022年度消费趋势数据，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电商直播用户达到了 4.64 亿，占中国网民的 44.9%， 年增长高达 19.5%。 其中超六成用户会在观看直播的时候下单购买产品，让无数人沦陷的直播间到底是怎么拿捏住消费者的心理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会临场感是直播间带货促使大家买东西的关键。实时直播，主播在镜头前试用商品，让消费者容易产生亲身试用的真实感，增加了交易的真实性，降低消费者的担忧，对商品产生了更强的信任感。有社会心理学和营销学相关研究表明，人们的购买活动常常受到别人的影响。当有别人在场或与他人一起活动的时候，我们更有可能跟着别人去做同样的事情。有时即使自己对某件物品没有需求，但是看到很多人一窝蜂的去买，自己也会赶紧下单。另外，直播前商家事先营造的舆论也会触发从众消费。大部分主播的感染力很强，他们不光贴近消费者的需求去介绍产品，还会有意识地用宝宝、家人们这样的称呼去拉近自己和消费者的距离，让观看直播的人感到被重视和关注，与主播产生情感共鸣。直播间会用饥饿营销的方法，如告诉消费者只剩下最后50单的优惠了，错失机会时不再来，还剩多少件库存，这个价格别处没有，只有这里有，这样的一些话去激发他们对于错失优惠的紧迫感、焦虑感。抛开直播形式这一点，购物收快递这件事儿也会让人上瘾。临床心理学表明，不少人对于商品有一种疯狂的占有欲，往往源自内心巨大的压力。很多人花大笔钱财购物，是面对痛苦和压力时的转移注意力、回避痛苦的一种方式。收快递能带来满足感，因为拆快递的时候，即便是自己买的东西也觉得惊喜，拿到食物会感到满足。因为在激活大脑的新奇中心的时候，也会刺激多巴胺神经路径。一轮接一轮的促销，一次又一次被掏空的钱包，怎么才能成为一名理智的消费者呢？下单前先想清楚这些事儿。首先，建立购物屏障。屏障形式很多样，比如找一个理性的朋友，购物前询问他的意见，或者定下一个月内用不到的东西先不买，然后坚持这个标准。其次，保持冷静，别冲动。观看直播的时候要保持冷静，不要因为主播营造稀缺、紧张、低价秒杀、不买就亏的氛围，或者出于对主播个人的盲目信任就冲动下单。看到动心的东西，可以给自己一周的时间考虑，如果还觉得非买不可，那个时候再付钱。另外，警惕大促销。警惕促销的商品包括优惠券、满减等形式，消费者容易被价格合适蒙蔽，买下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尽量别在不开心或饥饿的时候购物。人饿的时候，身体会分泌一种激素，刺激大脑中负责动机和奖励的区域，使人对食物、衣物等物品有更高的评价，并想要拥有它们。购物时不要

轻易点击不明链接，比如中奖通知或者红包。同时要保护自身的信息安全，购物时要选择经营资质齐全、规模大、信誉度高的网店、自营商城或者第三方购物平台，多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参与网络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积极地拿起法律武器来进行维权。最后想要提醒大家，很多东西其实没必要囤，双十一之后还有返场，之后还有双十二，双十二之后是年货节，年货节过完还有三八妇女节促销，紧跟着还有618的购物节等等等等。除了这些特定的时间点的大促，几乎每天都有购物直播，线下商场也有优惠活动。更扎心的是，不管怎么囤，你也还是会买新的，你永远都少一件衣服，少一双鞋子，少一瓶好用的护肤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一种痛发生在脸部，它常让人难以忍受，甚至痛不欲生。发作时很多人以为病根在牙齿，但是多次到牙科就诊却并无好转，这可能是三叉神经在作祟。这种痛叫做三叉神经痛。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叉神经明明是神经痛，为什么常被误会成牙痛，哪些人更容易被困扰，一旦患病怎么缓解。三叉神经痛的疼痛部位局限多为一侧脸疼，常被误以为是牙痛、头痛。有些患者的疼痛可有触发点，即疼痛部位的某一处轻触或者刺激之后激发，往往在上唇、鼻翼、齿龈、口角等部位。部分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会表现为牙龈部位的疼痛。牙痛比较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牙周组织感染发炎，牙龈会红肿疼痛有脓点；另一种是牙髓炎，也就是牙神经发炎了。疼痛表现是多样的，有时喝冷热水也会诱发，这种可能会和三叉神经痛混淆。怎么区分三叉神经痛、牙痛和偏头痛呢？三叉神经痛多呈电击、刀割、撕裂样的疼痛，突发突止，多有扳机点，一碰就发作。牙痛表现为持续性钝痛或者跳痛，牙痛通过 X 光或者 CT 检查即可明确。偏头痛也表现为剧烈疼痛，呈搏动型、刺痛以及撕裂痛或胀痛，一般在疲劳、经期、情绪激动时发作，发作前会视物模糊、闪光、暗点、眼胀等等，且常伴有恶心、流眼泪、面色苍白或潮红等症状。三叉神经是人体12对脑神经之一，是面部最粗大的神经，主要支配脸部、口腔、鼻腔的感觉以及咀嚼肌的运动，并将头部的感觉信息传送给大脑。三叉神经痛是一种常见的脑神经疾病，主要表现为一侧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烈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它的病因多样，70%-80%是血管压迫三叉神经造成的，其余为肿瘤压迫、神经炎症损伤等等。三叉神经痛有两个特点，常使患者苦不堪言。第一，是三叉神经痛通常是周期性发作，疼起来令人难以忍受，患者会感受到闪电样、刀割样、烧灼样的疼痛感，疼痛通常历时数秒或数分钟，随着病程的前延，发作时间逐渐延长，间歇期逐渐缩短，同时发作次数会增加，甚至转为持续发作。第二，三叉神经痛的诱发区通常位于上唇、鼻翼、齿龈、口角、舌、眉等处，少数在下颌部或三叉神经分布区域以外，如乳突部、颈部。病程初期，患者不经意间刺激到扳机点，就可能激发疼痛发作。诱发的行为主要包括一些会牵引面部肌肉的动作，如咀嚼、打喷嚏等，一部分声光刺激，一系列日常动作，比如笑、刷牙、饮水、被风吹、皮肤触摸等等。当病情发展到高峰时，像走路这种微小刺激都可以使疼痛发作。天气和气候变化也是三叉神经痛的重要诱因。三叉神经痛常见高

人群主要是中老年人，女性略多于男性，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临床中发现合并三高的老年人得三叉神经痛的概率相对较高，这是因为他们的动脉硬化比同龄人要明显，所以血管压迫神经的概率会高一点。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呢？平时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和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乐观的心态，避免明显的情绪变化，注意饮食均衡。神经是需要消耗糖分的组织，不吃主食可能会诱发相关疾病。少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避免烟酒，每周尽量运动3到5次，每次至少半小时，运动强度以可以与同伴正常交谈为宜，快步走、游泳、慢跑都是不错的选择。45岁以上的人是动脉硬化高发群体，若发现运动之后胸闷憋气、胸痛或者经常性头晕、心慌等症状，应立即去医院就诊，检查有无动脉硬化。以患病者如何缓解呢？可以利用疼痛发作后的间歇期，清洁颜面、口腔，保持个人卫生，洗漱用温水，避免冷水刺激，注意气候变化，做好保暖措施，避免冷风对面部的刺激，外出时戴口罩或头巾，戒烟酒，不吃辛辣食物，避免化学刺激诱发疼痛，吃质软易嚼的食物，避免硬物刺激，不做可能诱发疼痛的动作，避免急躁、焦虑、冲动、生气、抑郁寡欢等情绪诱发疼痛。临床上三叉神经痛的治疗分为药物治疗、三叉神经半月结射频治疗、微血管减压术。对于疼痛较轻的患者，一般先选择药物治疗，一般口服卡马西平或奥卡西平，但随着病情的发展，药物剂量会逐渐加大，导致病人无法耐受副作用，效果越来越差。射频治疗适合无法耐受手术的病人，但术后患者面部感觉异常，而且容易复发。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安全有效，能保留神经功能，是目前公认的治疗方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网络上购物节的抢购时刻都选在晚上，和三叉神经痛的应对之道。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林语堂先生说过，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志。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称其为旅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跟随着电影或者电视剧里的场景，去寻找真实世界里的地方，好像一直是小麦的一个兴趣所在。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知道，小麦因为 Deep Blue Sea 去了希腊，因为罗马假日去了意大利，因为星球大战去了土耳其。太多的地方都可以在影视剧里被放大，让你想去慢慢地了解它。而今天小麦又因为《冰与火之歌》来到了北爱尔兰，许自己一场去往远方的流浪之旅。北爱尔兰位于爱尔兰岛的东北部，但并不属于爱尔兰，却是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其实整个英国由四个联合国家组成，那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了。北爱尔兰素有绿色王国之称，每年的3月17号，这个地方彻底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有着世代相袭的分散耕种传统，广袤的绿色草原和数不清的青山绿水，勾勒出北爱尔兰独有的以绿色为主线的自然景观。几乎终年生长的辽阔草地，使得当地的牛羊能在户外丰饶的草场自由放牧。而《冰与火之歌》中几处著名的场景都在北爱取景。那么接下来请跟随小麦的脚步去探访一下这片神奇的土地吧。从北爱尔兰到冰岛，从苏格兰到马耳他，从克罗地亚到摩洛哥，《冰与火之歌》这部史诗般的奇幻著作展现给了大家一个最具中世纪味道的欧洲。今天小麦就将沿着《冰与火之歌》的拍摄地，一路带领大家来欣赏北爱尔兰的旷世美景，揭开北爱最神秘的面纱。北爱尔兰的首府是贝尔法斯特，雨后初晴，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阴影渐渐远去，让这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安宁祥和。这里的建筑古老质朴，但又有别于海那边的英格兰的高贵，人们看起来十分自信悠闲地漫步在街头，给了小麦一种平和亲切的感觉。而影视剧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场景，便是贝尔法斯特的泰坦尼克油画大厅了。这里曾经是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的所在地，也就是在这里建成了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如今小麦站在这里，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这艘巨轮曾经带给世人的震撼。这里一共分为20几个展厅，从顶层一路往下走，精湛的技艺带领小麦回忆了泰坦尼克的一生。至今博物馆里还保留着很多泰坦尼克号的资料，包括造船的过程，还有旅客名单、遗物、家书、幸存者的回忆等。小麦看到，心中涌起了莫名的伤。

100年前的今天，泰坦尼克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悲剧的传奇，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却早已深深地刻入了贝尔法斯特市的历史，留在了这座写满故事的城市里。据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14年造访北爱尔兰的时候，也曾经为了《冰与火之歌》来参观了泰坦尼克博物馆，看着无数次出现在影片中的黑色城堡的议事厅和龙女的宝座，小麦沉重的心情也得到了一丝慰藉。继续前行，来到了林东城，也就是古老的沃德城堡。这座典型的爱尔兰乡村庄园始建于1570年，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沃德城堡由多面墙围成塔状，距离北爱的首府贝尔法斯特只有35英里的距离，位于斯特兰福德镇的旁边。如今奢华的沃德城堡俯瞰着斯特兰福德湾，它820英亩的土地自然也成了林东城的庭院。整个城堡由哥德式和古典建筑所组成，同时还有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沉降式花园，配上优雅的步道和宁静的林区，每一样都让小麦仿佛置身于剧中的梦幻场景。而在当下，电视剧里的金戈铁马、兵刃相见在这里都早已回归平淡，小麦感受到的只是一份北爱的田园气息。停留片刻之后，小麦欣然前往巨人之路。巨人之路是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西北约80公里处的大西洋海岸，由数万根大小不均匀的玄武岩石柱聚集成一条绵延数千米的地道，被视为世界自然奇迹。300年来，地质学家们不断地研究，甚至已经追溯到了第三纪时期。1986年，巨人之路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传说在远古时代，爱尔兰巨人要和苏格兰巨人决斗，于是开凿石柱，填平海底，铺成了通向英格兰的堤道。后来堤道被毁，只剩下现在的一段残留了。地质学家研究其中的构造，发现这道天然阶梯是由活火山不断喷发后，火山熔岩多次溢出结晶而形成的。经过海浪的冲蚀，石柱群在不同的高度被截断，于是也就呈现出了现在的石柱林地貌景观。如今小麦站在巨人之路的海岸，看着北爱尔兰翠绿的乡野和破碎的海岸线交相辉映，4万多根玄武石柱不规则地排列起来，绵延数公里之远，如此气势磅礴的景象无法不让人感觉壮观阔大。走着走着便来到了著名的国王大道，也就是北爱尔兰的黑暗树篱了。黑暗树篱经常被视为北爱尔兰自然风光最美丽的境地之一，不仅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影视作品当中，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参观。道路两旁的树木是由18世纪50年代的斯图亚特家族种植的，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哪怕是在现实中见到，小麦仍然无法抗拒这种神秘而又有一些阴森的气息。这条种满毛榉树的真实的国王之路名称为布雷加赫路，它位于北爱尔兰阿莫伊以西2.5公里的地方，大体为南北走向，总长约4公里，是一条非常宁静的乡间小路，它的最北段被称为黑暗树篱。小麦曾经在网上看见过全世界最美的10条树隧道，黑暗树篱便位列其中。此时我看到了现实中的黑暗树篱，小麦却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场景，它就如同一条通往未知世界的时光隧道，让人陡然而生出一种奇妙的穿越感。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继续带领大家行走在北爱尔兰。长久以来，小麦都对森林有着很深的情结，因此托利莫尔森林公园自然就成了小麦的不二首选。冰与火之歌当中北境森林的取景地正是托利莫尔森林公园无疑了。这是北爱尔兰的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成立于1955年，它位于顿恩郡的纽卡斯尔，是个比较冷门的景点，因此走在路上游人并不多。沿着西姆纳河潜行慢走，在穆恩群山中徒步游览，心情也随之畅快起来。小麦心甘情愿地在这里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沿途探索岩穴和山洞，再钻进丛林深处徒步和探险，每一步都让小麦觉得兴味盎然。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坡海滩，这就是在剧中被称为龙石岛海滩的地方，让小麦印象十分深刻。Dunhill 是北爱尔兰伦敦德里郡的一个小村子，它附近的

0: 下坡海滩绵延着11公里的沙滩，是一个冲浪的圣地。最标志性的建筑就是穆森登神庙了。这座神庙虽然不大，但是位于120英尺高的悬崖边上，静静地注视着大西洋，让人不由得就心生惊叹。而这里荒凉空旷的美，更使得小麦的心境前所未有的开阔。小麦到来的时候，天气不是太好，海面的颜色也随之灰灰的，但是停留顷刻，阳光就从云丛当中露出了笑容，马上又让人不得不爱上了这里的旷世美景。稍作停留之后，小麦前往拜访有着君临城外之称的谢恩城堡。安特里姆郡的谢恩城堡靠近兰德尔斯敦小镇，它位于内湖的东北岸。这座城堡始建于14世纪，从1816年的大火过后就一直处于废墟的状态，因此远远望去，满目尽是苍凉之色。小麦仿佛看到了剧中比武的场景，那些杀伐果决的画面好像曾经真真切切地在此处上演过，让人心生不忍，于是只能匆匆离去。回城的时候，小麦忍不住绕路来到了巴林托列，这个宁静而美丽的海边捕鱼小镇。阳光晴好的黄昏，这里的日落景色更是美轮美奂。更因为电视剧的火爆，这里游客如织，因此小麦也看到了《冰与火之歌》的剧照。对于一个爱好美食又喜欢品酒的人来说，比起苏格兰和英格兰，北爱尔兰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大家有没有听过，凡是英国人当厨师的地方是地狱，而意大利人当厨师的地方是天堂这句话呢？虽然这句话无数次在英伦半岛被见证，可是北爱尔兰的餐饮却因为其新鲜的牛羊肉和海鲜，让小麦再次胃口大开。看来万事不可一概而论哦。不仅如此，这里最不可错过的好东西就是著名的健力士黑麦啤酒了。这是一种用大麦芽以及蛇麻籽酿制而成的黑麦啤酒，浓烈的酱味以及饮后甘醇的口感是搭配爱尔兰美食的最佳饮品，因此深受北爱尔兰民众的喜爱。据说黑麦啤酒有很多种喝法，加上咖啡奶酒之后，味道特别的香甜顺口，是许多来北爱尔兰旅游的游客必尝的独特味道。因此小麦也忍不住欣然尝试，味道果然细腻可口，回味流甘。北爱尔兰还有许多著名的酒类，比如爱尔兰威士忌、爱尔兰墨菲黑啤酒和基尔肯尼啤酒等等。小麦没有办法一一尝来，于是买下它，等到回国之后再慢慢品味吧。只是少了北爱尔兰这道风景秀美的下酒菜了，总觉得有些许美中不足。看着窗外，这里真是一个牧羊的好地方，漫山遍野的绵羊散步在青嫩的绿草之中，或者低头吃草，或者安然小憩，或者奔跑追逐，无论是哪一种姿态都是自由而洒脱的，而这也正是小麦最向往之处了。走出了北爱尔兰，本期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了鬼，穿着

想象很奇怪，但全面的笑容。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长辈说起过往，那次摆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四百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四百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困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不让慌。

急赶着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是我们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花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世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

0: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想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被

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怀疑幸福为何伴着泪水，明明相拥却感觉遥远，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曾是光着脚丫奔跑的小孩，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会为一朵花停留，为一只虫欢呼，把快乐藏在简单的小事里。长大后被生活推着前行，学着成熟，学着伪装，却渐渐弄丢了那份纯粹的欢喜。但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被遗忘的童心。那些不加修饰的天真，毫无顾忌的热爱，从未真正远去，只是被时光悄悄藏起。小朋友不仅是童年的模样，更是心底不愿长大的柔软。愿往后能守住这份童真，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好奇与善良，让童心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永远对生活满怀热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

0: 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政企聚力强帮扶，我是脱贫攻坚成果更稳更实；
0: 平凡闪耀专栏，薛春丽33载春秋，用爱心书写育人答卷。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我市聚焦重点脱贫地区，统筹推进单位定点帮扶、企业社会助力和政策兜底保障，以精准务实举措持续提升帮扶质效，不断夯实脱贫基础，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在盖州市卧龙泉镇钱家河村，市教育局驻村工作队把岗位当阵地，把群众当亲人，用一件件实事温暖民心。刚驻村，工作队就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台上建档工作，大家白天走访，夜里加班，办公室常常就是值班室，通宵达旦完善脱贫户信息，逐项录入国扶网和营口扶贫大数据平台。一排排整齐的档案，一本本记得密密麻麻的日志，记录着他们初到村里的忙碌与坚守。作为驻村帮扶的领头雁，驻村工作队队长王阳把建强基层党组织摆在首位。盖州市卧龙泉镇钱家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王阳：
3: 咱们村有50多名党员，我们都逐一进行了走访和慰问，然后对这个村大致情况进行个了解。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努力呢，咱们这个党员呢、党组织已经有了很高的凝聚力了。我在这5年了，这是做了第二次的一个党员活动室的升级改造。一个是咱们墙面有一些这个标语啊，还有一些这个标识啊，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还有一些图书，咱们给党员们都订了一些专题的一些书籍，我们还专门成立一个这个读书角，老百姓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上这来翻阅。
0: 依托教育系统优势，工作队把帮扶重点放在了村里的卧龙泉学校钱家河分校。这所9年一贯制学校有100多名学生，校园安全和学习生活条件始终是工作队最牵挂的事。工作日志里，一笔笔帮扶记录清晰在册，为钱家河分校捐赠生活用品、文体用品衣物若干，配合钱家河分校去盖州物流公司为学生领取爱心企业捐赠物资，床垫94个，羽绒服50件，棉鞋50双，校服12套，窗帘50余个。2025年，工作队发现学校原有围墙大部分坍塌，存在安全隐患，立即对接爱心企业，实地勘查，快速施工，重新修建高2米、长150米的围墙，彻底消除了校园安全风险。盖州市卧龙泉学校钱家河分校校长赵小明：
4: 钱家河驻村工作队到卧龙泉钱家河村驻村工作以来，对我们钱家河学校进行了很多帮助，从学生的衣食住行到学校的硬件环境进行改造，送课下乡，让学生的课程学习更加的广泛。
0: 除了聚焦教育帮扶，工作队还积极配合村两委，全程参与人居环境整治、防返贫排查、美丽乡村验收等各项工作，用实干赢得群众信任。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过程中，我市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鼓励企业下沉脱贫村镇，发挥自身优势，从产业、环境、产销等方面精准发力，成为脱贫攻坚过渡期帮扶的重要力量。平安财产营口中心支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廖志环：
5: 聚焦人居环境整治需求，累计捐赠环卫清扫工具80余套，

0: 分类垃圾桶120个，消杀物质30余箱，补齐环卫设施短板，打造干净宜居乡村，筑牢乡村振兴生态根基。针对水果销售难的问题，发挥资源优势，搭建产销桥梁，帮助农户销售苹果、梨等特色水果2000余斤，实现销售额3.5万余元，打通农产品销售堵点，拓宽农户征收渠道，扎实践行保险加服务的助农模式。
1: 从驻村工作队扎根基层，真情实干解民忧，到社会企业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促增收，我市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5年过渡期内，持续凝聚帮扶合力，以实打实的举措看得见的成效，不断夯实脱贫基础，提升脱贫成色，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从教33年来，创新小学教师薛春丽把平凡而简单的爱融入到日常教育教学中。他用多元化模式评价学生，挖掘每名学生优点，用爱心和耐心书写一位普通教师的育人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下读书交流和分享活动。同学们已经准备好自己的书了吗？
4: 准备好了。
3: 那好，下面我们分享开始啊，谁先来？
5: 今天我推荐的书是《仙境之桥》，它的主要内容是10岁的男孩杰西住在乡下农场。
6: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薛春丽经常采取灵活的教学方式，通过开展图书分享、辩论会、诗词赛等活动，充分调动学生语文学习的积极性。他还引导学生将记录课堂笔记与思维导图相结合，这种轻负担高效率的课堂教学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7: 使学生产生内在的驱动力，提升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在今后的教室，学生产生内在的驱动力，提升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在今后的教学中，随着 AI 技术逐步走进课堂，将会为课堂学习提供更多元化的知识，这也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索的课题。
6: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在教学中，薛春丽老师从不急躁，他用百倍的耐心和温暖的爱心帮助学生跨越难关。创新小学5年3班学生马锦成，
8: 我在课内或者课外找薛老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能非常耐心地帮助我解答，让我搞明白这个其中的原理，然后让我以后再碰到类似的题目能举一反三。
6: 在薛老师的眼中，教育是一项爱心与智慧并存的工作，而智慧来自于平时细心的观察和不断的反思。他根据每一名学生的性格特点和个体差异，采用多元化评价的方式挖掘学生的优点，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创新小学教师薛春丽，
7: 可能这个孩子学习成绩不尽人意，但我们可以给他创造展示艺术天赋的舞台。有的学生特别淘气，但他爱劳动，动手能力强，就让他多为班级服务，这样呢，让每个学生找到自己在这个集体中存在的价值。
6: 班里曾经有一名多动的学生，面对这样的特殊学生，薛老师从未放弃，而是以母爱般的情怀去关心他。创新小学校长杨民，
9: 每天到校来呢，老师帮助他整理衣服啊，系鞋带啊，这个孩子呢课堂自控把握不了，经常大喊大叫，但是老师呢非常有耐心，同时教育学生要对他进行包容，接纳他，让他成为集体当中一份子。因此这个孩子在学校的几年当中快乐地成长起来，并且顺利地毕业了。
6: 33年来，薛春丽用爱和守护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他时常还会翻出珍藏20多年的历届学生给他的留言卡片。他说，看到每张卡片，眼前就会浮现出学生的每张笑脸，还有和学生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1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虎关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正式建成投运，营口东部地区220千伏电网结构进一步优化，有效缓解大石桥市供电容量不足，为区域非金属和金属冶炼等支柱产业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也为我市新能源消纳增添新路径。近年来，我市东部地区负荷持续增长， 原有220千。

0: 服电网供电半径长，部分变电站重在运行。虎关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于2024年9月启动建设，新建220千伏输电线路 41.05 公里，铁塔128基。工程投运后，我市东部多座重载220千伏变电站改由新建的500千伏虎关变电站供电，供电容量不足问题得到缓解。据了解，该工程线路途经大石桥市老边区，全线位于泥沼地带，多次跨越沈大高速公路、哈大高铁，施工难度大，技术要求高。为保障工程高质量推进，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健全全过程管控机制，严格执行六经四化要求，落实一方案、一审批、一监护制度，确保施工安全。同时，联合设计单位利用三维设计模型开展路径比选与碰撞校验，提前优化塔位和基础方案，有效减少政策处理难度。此外，工程全面采用节能导线、高墙钢杆塔、节能金具等基建新技术，并在三级五动区加装相间间隔棒，全线采用全过程机械化施工，应用旋挖钻机、混凝土泵车、吊车等大型装备，大幅提升作业效率与本质安全水平，有效保障工程安全，高效推进。
1: 本台记者报道，我市交管部门以智慧管控筑牢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全新高标准勤务指挥室投入实战应用。大队依托情指型一体化新模式，通过智慧管控、科技强警、部门联动、便民服务多维发力，全面提升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水平。针对辖区路段长、警力有限的管控难题，高速公路二大队搭建了一体化智能交通监管监测平台，整合道路监控、车辆轨迹、警力分布等数据资源，搭载高清可视化调度与智能风险研判系统，实现路况一屏统览、及时调度，构建网上巡查加路面巡控立体化防控体系，快速排查处置路面隐患，大幅提升警情处置效率。同时，他们持续深化情指型一体化合成作战机制，联合高速运营、路政、消防等部门协同发力，形成情报研判、指令下达、部门联动、现场处置的工作闭环，依托全路段视频巡查优势，实现隐患早发现、险情快处置、道路快恢复，有效减少道路拥堵与通行延误，保障高速路网通行畅通。在强化管控的基础上，大队聚焦群众出行需求，联合高速运营部门打造便民休息亭，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休息、饮水、应急救援等暖心服务。
0: 日前，鲅鱼圈区第二批简船转产补贴正式落地，15艘渔船的船主与鲅鱼圈区经开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渔船收购协议，鲅鱼圈区已累计发放680万元补助资金，为渔民转产就业送上及时雨。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渔民徐红军是第二批获得简船转产补贴的渔民之一，他家的渔船已经服役超过20年，每年都要支出很高的维修费用，同时随着自己年事已高，愈发感到出海捕鱼力不从心。此次简船转产政策的落地为他带来了200多万元的奖补资金，让他对未来生活有了新规划。鲅鱼圈区红海办事处红海社区渔民徐红军：
3: 政府呢有着好几回给咱渔民呢不少补贴，我就现在就不想再干了，以后你下陆地再找点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2: 渔民徐红军口中的好政策源自我市出台的营口市海洋捕捞渔船简船转产及木改钢奖励补助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在延续原有政策基础上推出多项创新举措，比如在简船奖励方面，船龄越低奖励系数越高，并在2027年及以后不再享受此项奖励。鲅鱼圈区海兴街道办事处盐场社区渔民赵传福：
4: 一年唯有在家换机器的维修费的1万多，完儿今年我60多了，现在我就不干了，政府给的补助资金我就有点留着养老，然后我再找点其他工作干。
2: 为确保渔民退得出、稳得住，鲅鱼圈区采取多项配套措施。

0: 措施，扎实推进减船转产工作，除按照政策规定给予船龄分级补贴和双控功率补贴外，每艘转产渔船还可额外获得减船转产奖励和就业扶持奖励各50,000元。为方便渔民办理相关手续，相关部门在渔港设立一站式集中办公点，打通服务渔民的最后一公里，确保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同时，针对渔民转产后的就业需求，鲅鱼圈区通过招聘会和培训等方式，帮助渔民解决劳动技能等实际难题，确保转产渔民实现稳定就业。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5: 来吧
4: 来吧
5: 来吧，
6: 来喽，
4: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2: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

0: 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想要飞，
2: 学知识，风采，看新闻，放游戏，
3: 听心事，
2: 讲故事，
3: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

界真奇妙，小朋友们想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们，小朋友身边的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童心对对碰节目，我是佳玉姐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听好听的歌曲，读有意义的书籍，倾听小朋友们的心声，欣赏小朋友们的才艺。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声。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成长日记环节，我是佳玉姐姐。那在这一环节中啊，佳玉姐姐会继续化身为大家的树洞，倾听大家的烦恼。
1: 有多美好，月弯弯挂在天。
0: 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落日晚风同学的留言。落日晚风同学说呀，佳玉姐姐你好，我和班里的另外两个同学是好朋友，最初啊我们的友谊很牢固，但是渐渐的我成了三个人之中的小透明，他们不愿意找我了，我也没有做错什么呀，我找他们呢，他们也视而不见。最近我们之间还经常有说坏话的情景，老能听到吃醋、他好烦、不要理他之类的字眼。亲爱的佳玉姐姐，我应该怎么恢复友谊呢？

爱的落日晚风同学，你好。首先呢，我觉得你会感到失落，是因为你非常在意这段友谊。那怎么样才能恢复他们呢？有一句话呀，说得非常好，友谊需要忠诚去播种，热情去灌溉，原则去培养，谅解去护理。也就是说呀，无论是两个人的友谊还是几个人的友谊，我们都需要用心去经营。比如说好朋友之间需要宽容和大度，也许啊，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就不小心冷落了你，并不是故意的孤立你。好朋友之间呐，总有人要主动，你们可以往前去多迈几步，主动的去加入他们，聊一聊三个人都感兴趣的话题。我相信呐，三个有趣的灵魂在一起，是能够碰出更多的火花的。好朋友之间呢，我觉得还是离不开沟通的，所以呀，你可以认真地告诉他们，表达你自己并不想被冷落的想法。当然啦，友情也是需要双向奔赴的，如果他们完全都不顾及你的感受，如果这份友谊呀是真的走到了尽头，退出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了。友谊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既要乐于接受新的友谊，当然也要欣然面对朋友的淡出啊。

们来听到的是圆圆同学的留言。圆圆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和两个同学都是朋友，但是呀，这两个同学却总是闹矛盾，总是吵架。我想帮助他们和好，但是总是没有效果。

0: 我应该怎么办呢？
1: 随着风飘来，慢慢爱的味。
0: 亲爱的圆圆同学，你好，在这里啊，佳玉姐姐要先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你为了缓和和同学的关系啊，一直都在努力，这可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行为。那至于为什么没有效果呀，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对症下药。所以呢，要建议你分别和他们谈一次心，了解他们为什么总爱和对方闹矛盾，知道原因之后啊，再采取下一步措施。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帮助他们和好了。

接下来呀，我们来听到的是易涵同学的留言。易涵同学说：佳玉姐姐你好，我是一名四年级的小学生，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总是叫我帮他写作业，如果我不帮他的话，他就不理我了，还会说你真讨厌，一点都不知道乐于助人。我们已经好几天都没有见面了，我应该怎么办呢？亲爱的易涵同学你好，和好朋友好几天不见面呢，我觉得恰好可以静下来思考一下，什么样是真正的好朋友呢？什么样又是真正的乐于助人呢？如果你坚定自己的想法呀，觉得帮好朋友写作业不是真正的帮助，你也不想做这样的朋友，因为这样做就跟朋友变成了一对造假者了，联手欺骗了老师和家长，学业上也不会有进步，人品上呀也蒙上了污点。不过呀，其实仅仅想到这里还是不够的，佳玉姐姐还想知道，如果你不认同朋友的做法，那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你打算怎么帮助好朋友并且说服他呢？佳玉姐姐相信如果你的新方案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好朋友，你的真心就会被好朋友所理解。所以这份友谊是值得珍惜，也是经得住考验的。那我相信你可以从其他的方面去问一问你的好朋友，为什么不想写作业呢？是自己不会，还是觉得太简单不想再做了呢？还是单纯是因为自己的懒惰呢？如果是不会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去好好的帮助一下你的朋友呢？如果是觉得太简单了，自己已经不想做了，那要给他讲道理。老师留作业是为了考验大家去学习去接受的能力。你已经学会了老师课堂上讲的所有问题是非常好的，但是不遵守老师留下的作业，不遵守老师的纪律可不是一个好习惯。那如果你的好朋友单纯是有点懒惰，你可以去帮一帮他。比如说在每次放学之后邀请他到家里一起做作业，或者说两一个人一起比赛，谁做作业更快呢？做作业更快的人可以拿到一个小奖励。这样去帮你的同学解决了同学的问题，你们的友谊是不是也会更加升华，更加长久呢？亲爱的易涵同学，我希望能够听到你的好消息。

爱的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成长日记环节呀，到这里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好主意吗？那对今天的内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自己的见解呢？欢迎大家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一起交流互动，共同分享成长的智慧，也一起感受助人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仰望星空》。

0: 童心诵古韵，经典唤新生。欢迎小朋友们来到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小小领读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吧。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百部经典每日诵读栏目。接下来的时间呢，由于艺英同学、杨梦丽同学和阿依纳尔同学为我们带来王维集中的精彩内容。
1: 童心诵古韵，经典唤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于艺英，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王维集。黄甫岳云溪杂题五首平池，春池深且广，会带轻舟回。迷迷绿平河，垂杨扫复开。这首诗以春池中绿萍机不可见的微细

0: 浮动，刻画出环境的曲径。诗写春池深广无波，水面上平铺密合的绿屏被轻舟划开，在轻舟过后，绿屏缓缓地合拢到了一起，而水边的垂柳被春风吹拂着，又轻轻地将它扫开。这种平淡而富有生机的景象，这种临水静观的意趣，不是心境悠闲虚静无王维怎能观赏和领略到。余弼云谓：此横有之景，唯右丞能道出之，不无道理。在这首诗中，诗人对景物的观察和描绘都堪称细致入微。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1: 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杨梦丽，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王维集。辋川集并序，木兰寨。秋山连余照，飞鸟逐前缕，彩翠时分明，西兰无处所。这首诗虽咏木兰寨，却并非木兰寨具体景物的再现，而是摄取山间秋日夕照的短暂动人现象，予以突出描绘，从而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一幅绚烂明丽的秋山夕照图。从这幅图画中，读者不难感受到秋山的景色佳丽，美不胜收，诗人置身其中，心情是很愉快的。诗的首句说，秋山渐渐收敛起落日的余光，用一个敛字，不仅写出了夕照慢慢消失的过程，而且将秋山也人格化了。二句写鸟儿连翩相逐而飞，这是余照渐敛，飞鸟就要归林形成的。三句写满山斑斓的秋叶在夕阳的映照下时隐时现，或明或暗，这也与秋山之脸余照紧紧联系着。四句说傍晚山间的雾气不知什么时候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此诗句句写景，无意语言情，而情在景中。他用意写意，就像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一样。全诗不仅绘景鲜明生动，用语也很精到自然，堪称达于炉火纯青之境。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2: 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领读员阿依纳尔，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王维集辋川集并序。栾家濑，飒飒秋雨中，尖尖石榴屑，跳波自相见，白鹭惊复下。青鱼碧云，凭此诗说，秋雨石榴相杂而下，惊起濑边栖鹭。回翔少卿寻父下集，唯临水静观者能写出水情之性也。所言是此诗画面活跃，富有生趣，但渲染出的境界却是深僻幽静的。作者很善于写动态来表写静景，虽然这诗完全不涉及人的活动，但读者却能感受到有一个临水静观的幽人在，还有他在面对这幽静而又充满生机的景物时，内心油然而生的满足与快乐。同心诵古韵，经典换新生，我们明天再见。
3: 小朋友们，那百部经典每日诵读的环节啊，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追梦的萤火虫》。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
2: 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亲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歌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叫做《山

之间。原唱童谣《山海之间》是以山海美景为创作灵感，表现出了对青春浪漫的海滨城市的深深爱意。通过运用领唱、齐唱、对唱，还有二声部合唱等多种演唱的形式结合的方式啊，让大家感受到幸福青春之城、浪漫之城的美感。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好好的来聆听这样的一首《山海之间》，感受海滨之城带给我们的魅力。

爱的小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的是推荐好书的环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本书啊，名字叫做《幸虎少年》，同时啊，这一本书也入选了中国好书。中国好书是由中宣部指导，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大型图书评选活动，目的在于通过好书推荐传递正能量，推动引导全民阅读。2024年度中国好书一共有42种图书入选，其中啊，年度荣誉图书2种，主题出版类8种，人文社科类9种，文学艺术类9种，科普生活类3种，少儿类11种，其他入围的图书20种。那这本《绣虎少年》呢，就是在少儿类的获奖名单之中。《绣虎少年》描写了一个小儿麻痹症男孩成长为一名熠熠闪光的湘绣传人的故事。小说将主人公的成长置于宏阔多维的当代生活还有历史文化背景之中描写，他的形象丰富而且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残障儿童形象，而成为了具有丰富启示意义的个体成人的典范。主人公成长为一个绣虎少年的过程，也就是生命绽放的过程，也就是和内在自我、家族的血脉、传统历史沟通的过程，也揭示了个体成人的要义，也就是以爱为原动力，从小我走向大我。故事的主人公子毅2岁就患上了小儿麻痹，这一遭遇也凸显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对个体成人的挑战。从长时段来看，奶奶的命运，一种传统文化的载体，也就是湘绣的命运，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都和子毅的个人成长构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对话关系。作家记写了子毅作为一个在幼时就遭遇生命困境的孩子，如何在内外两种力量的作用之下突破自我局限的成长故事，也写了一个湘绣世家的后代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也就是奶奶如何安顿身心的故事，并由此串联起了一条暗线。通过对子毅家数代人生命状态的描写，彰显了日益渐落和日显珍贵，看似简朴简单却构筑安身立命之根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以及这种文化是有怎样经由日常生活和人际互动潜移默化地参与到了子毅同学的成长。冰心先生曾经说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子毅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遭遇生命困境的他，得到了来自家人的爱，得到了来自社会、学校和同伴的爱。爸爸妈妈倾其所有为子毅做康复，姐姐为了弟弟愿意像安徒生的《野天鹅》中艾丽莎一样去受苦，爷爷奶奶毫无条件地照顾他。同样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张医生，因为残障反倒对生命有了更透彻的理解。他告诉了子毅，要接纳自己本来

的样子，要做自己热爱的事业。子毅还遇见了能够尊重他、欣赏他才华的同学林木凡，是他告诉子毅要自信。你的身高1.58米，但你的才华有1.98米。小说还塑造了一个特别的角色——小狗小黄，这个角色的出现也为小说增添了色彩，动物陪伴的价值和意义也被凸显。

从子毅对内在自我的追求来看呢，作家充分彰显了童年的主体性，一开场就写了子毅的敏感、灵性和孤独。但是子毅始终能够听从内心的呼唤，始终能够尊重自己的天性，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看见奶奶描花，奶奶就让他描花。他还偷偷地把奶奶的绣图100张去逐个描了个遍。于是走进校园之后啊，他就成为了那个为班上赢得了黑板的板报比赛第一名的人。他就开始有了一个明确的追求，想要绣花。爷爷告诉他呀，自古就没有男孩绣花的，这就好比自古没有母鸡打鸣、公鸡下蛋一样。子毅的思维让人眼前一亮，母鸡不会打鸣，公鸡不会下蛋，但男孩子可以绣花，绣花是能学的，这跟母鸡打鸣、公鸡下蛋是不一样的。当子毅决定做艺考生的时候，我们从子毅的班主任那里听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子毅，按你的成绩又不是考不上好大学，干嘛要参加艺考呢？艺术的路不是那么容易走的，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呢？你这样的情况，将来有个收入稳定的工作是最重要的。这个善意的劝导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声音。我们常常忘记了教育的本质，忘记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初心。人成为了工具人，最终就因为失去自我而形成了空心人。汤素兰借子毅这个形象啊，传达了他的忧思和希望。他彰显了童年的主体性，也鼓励孩子们能够像子毅一样倾听内心的声音。子毅觉得将来怎样自己无法把握，而现在他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艺考之后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时候，他没有受到世俗观念的影响，反而尊重了自己的兴趣，选择了湘绣专业。子毅对艺术和湘绣的选择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他被热爱所驱动而能够全情投入。经常由艺术完成的自我确认，也经由自我确认而领会了艺术的价值和境界。然而啊，成长之路永远不是一种一己的念想，而是个人、家庭、时代、历史传统合力的结果。对子毅来说，他的自我确立既需要内在的自我主动追求，也需要外界爱力的成全。奶奶是虎嗅少年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化身，也是爱和智慧的化身。奶奶是湘绣世家的后代，她6岁的时候就因为残酷的战争失去了亲人，从榆湾市流落到了福山，从此就在这里长大、结婚、生子。这样一个经历过巨大精神创伤的人物，却有着极为平和和朗阔的生活态度。是爱治愈了他，流淌在血液里以湘绣为载体的民族传统智慧，让他活得更坚韧，活得更通达。他接得住子毅所有的情感和情绪。子毅看奶奶描花也要自己试一试，奶奶并不担心子毅画坏了硫酸纸。子毅正是在奶奶无惊无忧的眼光之下，发现了一个新的自我，从此开启了他的艺术之路。奶奶含蓄深沉无分别的爱和从容淡定静待花开的生活态度，也体现了民族传统文化静水深流的治愈力和感染力。而因为作品设计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所以啊，作家也有意识地描述了湘绣的历史和发展，包括具体的针法呀、成就啊、影响和传承。而作家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并不是关于湘绣的具体知识，而是它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是如何以爱和审美的方式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一部分，如何承载了传统人文的思维和关怀。
传统文化是一种有形和无形的精神养料，只有它落实在生活之中，才能够让我们觉得更加的有意义，能够得到真正的传承。当奶奶在子翼的枕头上绣了喜鹊登枝的时候，这一针一线不仅是好看的平面图案，也寄予了奶奶对子翼的爱。从此呀，子翼看到门前的喜鹊，那喜鹊就不再是平常的物象了，而是富含着爱意和寄望，富含了丰富的文化意味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密码。同时啊，作品丰富的思想内涵得到全方面的展现，也得益于作家出色的小说叙事艺术。绣既是文本内容，也可以用来描述文本的构架艺术。作家采用了倒叙、插叙、回忆、多视角和互文等多种的叙事技巧，象征了有生命力的童谣、谚语以及方言等等。文笔细腻，秘密的缝织，真真的传情，在篇幅不大的文本里也展现出了现代的温情，还原时代的变迁，国家的复兴以及文化的传承，于是就揭露了个体成人的核心要义。一个个体从来不是孤零零的生命体，个体在永恒的关系之中，从血缘温情、社会关怀、同伴激励而沟通从前与未来，小我就成了大我，灵魂整全的个体生命也就展现在了我们眼前。每个时代的儿童都会遭遇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障碍，但是如何听从内心的声音，如何与族群与脚下的土地，还有历史传统文化以及更广大的世界建立出连结，养育者如何施以丰富内涵的爱，从而促成有丰富精神底蕴的大写的人。所以绣花少年给我们的启发是相当丰富的。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读过这本书吗？这本书有没有让你从中学到什么道理呢？那除了这本书之外呀，还有哪些书是你想推荐给我还有其他小朋友们的呢？可以找到佳玉姐姐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知机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

0: 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

0: 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

0: 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9: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1: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5: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4: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5: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4: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5: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4: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1: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6: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 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7: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

0: 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目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0: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 伊朗

0: 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十一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十一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十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

0: 相伴。
1: 你和世界的距离只差一次旅行，世界之大，只有走出去，才能发现平庸生活中所不能感受到的惊喜。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各位好，我是小麦。如果人生中有这样的一处风景，能够让小麦久久迷恋，始终无法忘怀；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个画面，能让小麦在多年之后依旧清晰记起；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段故事和感受，能让小麦久久回味，甘之如饴。小麦相信这个地方必定是小麦极喜欢并且和我缘分极深的地方。位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就是这样的一处地方，一个把全世界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圣地。在这个阳光灿烂温暖的季节里，小麦来到了爱琴海上的圣托里尼小岛。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未曾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希腊给予小麦最初的印象，当归功于很多年前旅客背诵的那部《Deep Blue Sea》，也是从那一刻开始，在年少的心里播下了这颗爱琴海的种子，开始了小麦的蓝白希腊梦。而当小麦终于站在爱琴海面前，才知道为什么这里要叫 Deep Blue Sea。 和蔚蓝的海岸不同，和夏威夷不同，和加勒比海也不同，这里的海水在地中海灼热的阳光照耀下，完全呈现出来的是蓝墨水打翻后的那极深的墨蓝色。而这深不见底的墨蓝色似乎有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把小麦呼唤来此。圣托里尼它是地中海里最纯粹的蓝白世界，它是爱琴海上最让人魂牵梦绕的小岛，它更是为浪漫爱情而生的小岛。很多人来这里寻找爱情，也有很多人来这里见证爱情。小麦就这样背着一台相机，携带着一颗说走就走的心，来到了这个把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地方，找到了一间面对着爱琴海的蓝白小屋住下，就迫不及待地出门放飞自己的心情了。漫步在处处洋溢着浪漫气氛的圣托里尼，清秀着街道台阶上随处可见的娇艳欲滴的鲜花，觉得整个人如同喝了令人微醺的酒，悠悠然而又惬意非常。希腊这个国家除了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奥林匹克的发源地之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家园。无论是开山凿路，亦或是挖掘洞穴，再或者开发旅游业，这里的居民始终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一位好客的店家对小麦说，享受眼前的生活吧，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是啊，这里的人们辛勤而清醒地生活着，时时刻刻珍惜当下的美好，这可能是我们辛苦生活很久都不曾悟出的道理，可是却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每个居民的生活态度里。美丽的圣托里尼，蓝色的爱琴海，走到哪里都是美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圣托里尼有多美，小麦会说，这里是所有小麦去过的地方里为数不多的食物美过照片的地方。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听过飞儿乐队的亚特兰蒂斯这首歌吗？歌里反复吟唱着柏拉图的奇想，神秘燃烧的宝藏，生命就是战场，美丽的歌会绽放，奔向世界之窗，我们踏在同一片天空之上，握住你的眼泪，我就能看见幸福的微光，最深处的欲望我要拼命去闯，亚特兰蒂斯希望，我追逐，我信仰，我呐喊，我逃亡。月之海，云之上，我是光，亚特兰蒂斯希望。歌词当中的亚特兰蒂斯就是这片土地上亘古不变的传说了。千百年来，这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乃至不忍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圣托里尼的阳光海浪里。朋友向小麦推荐圣托里尼小岛上一个看日落的好去处，于是趁着微风正好，驱车前往伊亚小镇。伴着地中海吹来的带着咸湿气息的海风，小镇上一家别致的亚特兰蒂斯书店闯入了小麦的视野，心怀惊喜地走下陡峭的楼梯，室内独特的风格更让小麦眼前为之一亮。和热情的老板交谈了很久，他告诉小麦，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岛屿圣托里尼是文学爱好者的天堂，亚特兰蒂斯书店的诞生也深受着文艺爱好者的推崇。这家书店始建于2004年，藏书种类非常的丰富，希腊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荷兰语等各种语言的书籍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因此这家书店在欧洲很多国家都具有不小的影响力，老板常年地住在这里，喝茶、看书，和自己的小狗相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聊天，在岛上日子过得充实而惬意。多少人穷极一生都希望与海为伴，自在生活，却终日困于一隅，重复着多年不变的步调，慢慢将生命的激情消耗殆尽，实在是一件让人不胜唏嘘的事情。坐在书店阳台的椅子上，面前是一览无余的蓝天碧海，身后是古老的白色城堡，小麦俯视着圣托里尼岛上火山岛的全景，吹着海风，看着日落，呷一点威士忌，一边读着一本精致的小书。书里面说，亚特兰蒂斯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心中的理想国，想来确实如此。热心的老板还告诉小麦，书店时常会组织话剧演出，放映露天电影，如果累了的话，小麦也可以在书店提供的床铺上打一个盹儿。小麦想，爱上这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应该加上自由这一点，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在繁忙的人世间自由地生活，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傍晚的时候才从书店里走出来，漫步在沙滩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们聚集在这里，等待一场世界上最美的夕阳。拜如此的圣域所赐，无论何时 伊亚小镇都是游人如织的场景。黄昏还没有到来，这里已经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车辆。零星的蓝顶教堂上边，身着白色蕾丝婚纱的美丽新娘，成了此时最美丽的景致。一时之间，小麦竟然无法找出一个确切的词语来形容她的这份无可复加的美丽，好像任何的语言都变得苍白无力起来。夕阳缓缓地落下，天空中的浓艳红色还没有完全消退，此时的小岛被披上了一层金色柔亮的外衣，但是光线却始终清晰如初。街道两侧的小商店点亮起橘黄色的光芒，透过橱窗倾洒到街道，绵延起橘色的通道。情人们牵手的剪影覆盖其上，构成了尘世间最幸福的形状。夜深了，伊亚小镇失去了白天的热闹，喜欢热闹的年轻人随便找一家热闹的酒吧，点上一杯软饮，哪怕坐在角落里也会感到非常的惬意。小麦选择和友人开着小小的甲壳虫前往一处空旷的沙滩，把车上的座椅放平，透过明净的天窗，深蓝色的夜幕里满天繁星一览无余。音乐电台里播放着一首像极了印度或古老的希腊的歌曲，明亮的音色伴随着欢快的调子，夹杂着爱琴海的危险海风，透过车窗扑在脸上，瞬间就感觉每一根发丝都浸透了舒爽的情绪。这种全身心的放空无法用照片来表现，更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只有亲自来到这里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令人心醉的美。清澈透明的天空干净而神圣，站在圣托里尼的海边，被爱琴海深情地环抱着，微湿的风吹过，清凉而透彻，心情也被涤荡得澄澈纯净起来。小麦想，就算时光漫长，小麦也一定会把圣托里尼岛上蓝到让人窒息的美好永远地刻在心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小麦希望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弃行

0: 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人说，只有当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阔美丽。你的人生不会没有出口，你会发现自己有一双翅膀，不必经过任何人同意就能飞翔。小麦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如果不曾到过冰岛，小麦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星辰如何，宇宙随时随地都在纵情地跳着欢。

这一站，小麦就来到了这个天之涯海之角的远方。冰岛是北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国，位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交汇处，它是北欧的五国之一。曾经有人说过，如果你厌倦了地球上的任何旅行，起码要感谢世界上还有冰岛。它是地球上最像外星的地方，世界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阿姆斯特朗就曾经在这里接受登月前的训练。而这里每一处独特的景色都透露着幽蓝静谧的神秘气息，仿佛一颗孤独的星球随时可能飘离地球。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酒店入住之后，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于是匆匆出门。随行的朋友告诉小麦说，蓝湖和黄金圈是很多人都会来的地方，在这里眼睛接受到了第一重感动。到达的时候，黄金圈的间歇泉正在喷射出如雾似幻的巨大喷泉。小麦很难想象，在小麦所站立的千年冰层之下，正在沸腾着火热的岩浆，巨大的能量把地下的水冲出地表，喷向苍茫的天空。这片土地上遍布了大大小小的温泉眼，充满奇特想象的冰岛人在泉眼上建了一座座迷你屋，热气从烟囱冒出，远远望去就像是农家的炊烟袅袅，甚是有趣。蓝湖是一座世界闻名的地热温泉，它同样得益于活动频繁的地下岩浆，四周是一片纯白的冰天雪地，天空般蔚蓝的湖里却冒着腾腾的热气。浸泡在这样一个盛大的露天温泉里，感受雪花纷纷扬扬地飘飞下来，此般震仿佛疲惫不堪的周身再一次充满了能量，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仿佛疲惫不堪的周身再一次充满了能量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从蓝湖之境出来，为了一圆心中的星际梦，小麦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曼恩星的取景地，冰岛东南部的瓦特纳冰川。这是一个让人想入非非的地方，火山灰一层层地铺陈堆积下来，冰层就有了灰黑白奇妙的层次。近年来，它之所以成为好莱坞电影、各大时尚杂志、音乐 MV 等拍摄取景的梦幻之地，不仅因为它表面的寂静与美丽，还在于它内部隐藏的神秘而美得让人产生幻觉的冰洞。保持着海水最纯澈湛蓝的千年冰洞下面，海水在一刻不停地缓慢着流淌着，洞中晶莹剔透的冰层在眼前延展开来，小麦仿佛看到了冰河世纪的海浪翻涌着翻涌着，然后瞬间冻结成冰，幻化成了眼前的模样。但是这里的冰川同样也在一刻不歇地流动，因为每年冰洞的位置都会不一样。这种神秘感如同多年来萦绕在小麦心里的一个梦，没有什么能比亲眼目睹更让小麦震撼。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开拓视野，突破万难，看见世界，贴近彼此，感受生活，这就是生活的目的。电影《白日梦冒险王》里的壮丽场景正是冰岛，那震慑人心的景致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有想法就该积极的行动，怀抱着满腔热血去践行，那么梦想就不再只是白日梦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冰岛之旅。这是一个宇宙会跳舞的地方，更是星星的海洋。绿色的第一苔藓铺满了起伏的小小山丘，仿佛让小麦穿越到了古老的维京人时代。在独特精巧的冰岛房子周围，小麦遇见了呆萌的鸟 Puffin， 红色的嘴巴掩映在绿色的草丛里，使得整个地方浪漫。

得如同仙境。孙燕姿在《绿光》里唱道，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前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那里，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遇见了一个奇迹却如此熟悉，在天空里的精灵有一道绿光，幸福在那里，说的就是北极光了。冰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全境看到极光的国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经常可以看到出现在自家窗前或者是屋顶上的北极光，它是幸福的象征。北欧的古老传奇故事萨迦里曾经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一对恋人只要看见绿光，就可以得到世界上最甜蜜的幸福。因了这个美丽浪漫的传说，小麦决定和冰岛的摄影师随行，等待北极光的出现。得益于湖边开阔的视野，总觉得这里如同飘离地球之外的外星一样神秘而虚幻。星辰入夜的时候，藏蓝色的天幕上开始出现绿色的极光，如同巨大的雨幕从夜空倾泻而下，却凝在半空中变成了绚丽的雾。湖水中的倒影与天空中的极光遥相呼应，此时任何的言语都变得无力起来。摄影师说，极光的色彩是斑斓炫美，异常丰富的，但是摄影多年，他也只见过两次蓝色的北极光，想来确实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有人说，冰岛是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间的一个美丽的谎言。当小麦来到幽谷沙龙边湖的时候，海狮正在憨憨地嬉戏玩耍，笨拙可爱的样子很是喜人。形态奇异的玄武岩石柱自地表喷薄而出，在夕阳下屹立成诡异的形状，条条瀑布将绚烂的晚霞倾泻入湖，而湖边是千年不化的苍雪，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电影《冰雪女王》中艾尔莎创造的冰雪王国。站立于雪原之上，你就是最骄傲的王爵。或许每个人来冰岛看见的景色都不太一样，但是小麦却常听到过冰岛的人说，我很想念冰岛，似乎冰岛成了很多人内心遥远的故乡，一个想念比向往更多的地方。它让小麦深感宇宙之大，自己却渺如尘埃，可又使小麦陡然顿悟，世间万事有什么可放在心上足以让自己担忧和焦虑的呢？北纬66度，斯奈弗山的海边，小麦看到了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礼服的外国女孩，和丈夫在夕阳下许下了爱的诺言。那一刻突然觉得山盟海誓大概只能是这样了吧。绚烂的紫红色云霞与青灰色的浮云渲染叠加于天空之上，映照着倾泻而下却在底端汇合在一起的瀑布，远远望去就如同紧紧相握的两只手，也成为了很多恋人都钟情的地方。他们心怀虔诚地来到这里，感受婚姻相互扶持走完一辈子的真谛。对于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恋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大自然最好的祝福。傍晚的时候归来，热情的主人端来了暖暖的羊肉汤，肉质鲜美，汤汁浓醇，让小麦的整颗心都变得温热起来。听说冰岛人养羊是用野外放养的方式，因此在冰岛的高山峡谷、荒原小径、悬崖峭壁、雪山高地，甚至寸草不生的火山熔岩，都能看到成群

云结伴的冰岛羊，它们自由自在地以天地为家。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冰岛的羊肉肉质和口感都非常的好。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家祖传秘方的羊肉汤食谱，暖身而又营养丰富。晚上闲来无事，和友人小酌一杯，醉意微醺之间，听他讲讲闻名世界的冰岛啤酒。其实啤酒酿制在冰岛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仅仅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各式各样不同品牌的冰岛本土啤酒一下子涌现在各大的酒吧和餐厅。虽然不同牌子的啤酒味道会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是用世界上最纯净的冰岛冰泉水酿制而成的，因此味道和口感绝对会让人难以忘怀。名为维京经典的啤酒有着维也纳式的情怀，琥珀色的液体夹杂着一股烤麦芽的味道，中度的苦涩又暗含淡淡的焦糖甜味儿。还有一种啤酒是用德国的啤酒花和皮尔森麦芽酿制而成的，一打开啤酒瓶就能够闻到独特的甜甜的花香味儿，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喝的啤酒之一。德国人曾经调侃说这是德国啤酒，但是最好喝的德国啤酒要到冰岛才能喝到，听来甚是有趣。最后选择了名为堪迪的啤酒喝下，它是用最纯正的冰岛冰泉水酿造的，酒精度极低，因此口感非常的清淡舒适，还带着一丝丝甜甜的味道，非常的受女士们的欢迎。朋友告诉小麦，其实大部分的冰岛人都不爱喝黑啤，可是有一款名字为独特烤黑啤的酒，因为有一股香气四溢的烧烤味儿，酒体浓厚，但同时又有太妃糖和巧克力的味道，非常容易入口，因此很受冰岛人的欢迎。有的啤酒带着清新的水果味儿，让人忍不住一喝再喝，还有的啤酒要在冷的地方储存三年才会有最独特的口感和味道，这对非常爱吃烟熏食物的冰岛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冰岛最好的礼物。星辰照耀，山河入梦，绚丽多彩的北极光在天空中起舞，汹涌澎湃的海洋唱着古老的歌谣，带着小麦回到了最干净纯真的世界。大自然的美丽寂静与孤独让小麦感受到了来自生命最初的萌动、勇敢和炽烈的热爱。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嗯，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多加比价，加购物车，付定金，交尾款，又是一个熬到凌晨的夜，抢到了心仪商品的你，嘴角扬起了满足的微笑，明明是花钱，却像是省了1亿那样满足。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网络上的购物节，它的抢购时刻都选在晚上，而这又和健康和养生有什么联系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

其实相比白天，人们在晚上更容易冲动，尤其是在各个平台铺天盖地的宣传加持当中，消费者逐渐迷失了。人体有昼夜节律，自控力当然也有。白天各种神经激素分泌旺盛，大脑的觉醒水平较高，此时人们更清醒，自控力呢也就更强。夜晚人体的生理活动水平下降，此时自控力开始变得薄弱了，人们的大脑更容易被眼前的小利益诱惑，比如你喜欢的东西降了几块钱。发表在美国期刊《消费者研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消费者在晚上会更愿意选择那些让自己开心、符合自己直觉冲动的东西。研究者在对数百万条社交平台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人们到了晚上更喜欢看那些能够让自己获得及时满足的内容。此外，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显示，人们在晚上会比在白天有更高的多样性寻求，也就是想去尝试不一样新鲜的东西。因此白天那些犹豫要不要购买的东西，到了夜晚便决定下单了。还有网友调侃，比自己冲动消费更可怕的是卖家为了防止你后悔的发货速度。你买完了一堆东西，心满意足的去睡了，第二天清醒了准备退款时，发现很多东西已经发货了，甚至是到货了。现在的购物节套路呀，五花八门，限时特惠、零点秒杀、大额优惠券、定金加尾款，除了价格战之外，还有各种直播。据某直播平台2022年度消费趋势数据，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电商直播用户达到了 4.64 亿，占中国网民的 44.9%， 年增长高达 19.5%。 其中超六成用户会在观看直播的时候下单购买产品，让无数人沦陷的直播间到底是怎么拿捏住消费者的心理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会临场感是直播间带货促使大家买东西的关键。实时直播，主播在镜头前试用商品，让消费者容易产生亲身试用的真实感，增加了交易的真实性，降低消费者的担忧，对商品产生了更强的信任感。有社会心理学和营销学相关研究表明，人们的购买活动常常受到别人的影响。当有别人在场或与他人一起活动的时候，我们更有可能跟着别人去做同样的事情。有时即使自己对某件物品没有需求，但是看到很多人一窝蜂的去买，自己也会赶紧下单。另外，直播前商家事先营造的舆论也会触发从众消费。大部分主播的感染力很强，他们不光贴近消费者的需求去介绍产品，还会有意识地用宝宝、家人们这样的称呼去拉近自己和消费者的距离，让观看直播的人感到被重视和关注，与主播产生情感共鸣。直播间会用饥饿营销的方法，如告诉消费者只剩下最后50单的优惠了，错失机会时不再来，还剩多少件库存，这个价格别处没有，只有这里有，这样的一些话去激发他们对于错失优惠的紧迫感、焦虑感。抛开直播形式这一点，购物收快递这件事儿也会让人上瘾。临床心理学表明，不少人对于商品有一种疯狂的占有欲，往往源自内心巨大的压力。很多人花大笔钱财购物，是面对痛苦和压力时的转移注意力、回避痛苦的一种方式。收快递能带来满足感，因为拆快递的时候，即便是自己买的东西也觉得惊喜，拿到食物会感到满足。因为在激活大脑的新奇中心的时候，也会刺激多巴胺神经路径。一轮接一轮的促销，一次又一次被掏空的钱包，怎么才能成为一名理智的消费者呢？下单前先想清楚这些事儿。首先，建立购物屏障。屏障形式很多样，比如找一个理性的朋友，购物前询问他的意见，或者定下一个月内用不到的东西先不买，然后坚持这个标准。其次，保持冷静，别冲动。观看直播的时候要保持冷静，不要因为主播营造稀缺紧张、低价秒杀、不买就

亏的氛围，或者出于对主播个人的盲目信任就冲动下单。看到动心的东西，可以给自己一周的时间考虑，如果还觉得非买不可，那个时候再付钱。另外，警惕大促销。警惕促销的商品包括优惠券、满减等形式，消费者容易被价格合适蒙蔽，买下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尽量别在不开心或饥饿的时候购物。人饿的时候，身体会分泌一种激素，刺激大脑中负责动机和奖励的区域，使人对食物、衣物等物品有更高的评价，并想要拥有它们。购物时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比如中奖通知或者红包，同时要保护自身的信息安全。购物时要选择经营资质齐全、规模大、信誉度高的网店、自营商城或者第三方购物平台，多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参与网络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积极地拿起法律武器来进行维权。最后想要提醒大家，很多东西其实没必要囤。双十一之后还有返场，之后还有双十二，双十二之后是年货节，年货节过完还有三八妇女节促销，紧跟着还有618的购物节等等等等。除了这些特定的时间点的大促，几乎每天都有购物直播，线下商场也有优惠活动。更扎心的是，不管怎么囤，你也还是会买新的，你永远都少一件衣服，少一双鞋子，少一瓶好用的护肤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一种痛发生在脸部，它常让人难以忍受，甚至痛不欲生。发作时很多人以为病根在牙齿，但是多次到牙科就诊却并无好转，这可能是三叉神经在作祟。这种痛叫做三叉神经痛。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叉神经，明明是神经痛，为什么常被误会成牙痛？哪些人更容易被困扰？一旦患病怎么缓解？三叉神经痛的疼痛部位局限多为一侧脸疼，常被误以为是牙痛、头痛。有些患者的疼痛可有触发点，即疼痛部位的某一处轻触或者刺激之后激发，往往在上唇、鼻翼、齿龈、口角等部位。部分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会表现为牙龈部位的疼痛。牙痛比较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牙周组织感染发炎，牙龈会红肿疼痛，有脓点；另一种是牙髓炎，也就是牙神经发炎了。疼痛表现是多样的，有时喝冷热水也会诱发，这种可能会和三叉神经痛混淆。怎么区分三叉神经痛、牙痛和偏头痛呢？三叉神经痛多呈电击、刀割、撕裂样的疼痛，突发突止，多有扳机点，一碰就发作。牙痛表现为持续性钝痛或者跳痛，牙痛通过 X 光或者 CT 检查即可明确。偏头痛也表现为剧烈疼痛，呈搏动型、刺痛以及撕裂痛或胀痛，一般在疲劳、经期、情绪激动时发作，发作前会视物模糊、闪光、暗点、眼胀等等，且常伴有恶心、流眼泪、面色苍白或潮红等症状。三叉神经是人体12对脑神经之一，是面部最粗大的神经，主要支配脸部、口腔、鼻腔的感觉以及咀嚼肌的运动，并将头部的感觉信息传送给大脑。三叉神经痛是一种常见的脑神经疾病，主要表现为一侧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烈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它的病因多样，70%到80%是血管压迫三叉神经造成的，其余为肿瘤压迫、神经炎症损伤等等。三叉神经痛有两个特点，常使患者苦不堪言。第一，是三叉神经痛通常是周期性发作，疼起来令人难以忍受，患者会感受到闪电样、刀割样、烧灼样的疼痛感。疼痛通常历时数秒或数分钟，随着病程的前沿，发作时间逐渐延长，间歇期逐渐缩短，同时发作次数会增加，甚至转为持续发作。第二，三叉神经痛的诱发区通常位于上唇、鼻翼、齿龈、口角、舌、眉等处，少数在下颌部或三叉神经分布区域以外，如乳突部、颈部。病程初期，患者不经意间刺激到扳机点，就可能激发疼痛发作。诱发的行为主要包括一些会牵引面部肌肉的动作，如咀嚼、打喷嚏等，一部分声光刺激，一系列日常动作，比如笑、刷牙、饮水、被风吹、皮肤触摸等等。当病情发展到高峰时，像走路这种微小刺激都可以使疼痛发作。天气和气候变化也是三叉神经痛的重要诱因。三叉神经痛常见高发人群主要是中老年人，女性略多于男性，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临床中发现合并三高的老年人得三叉神经痛的概率相对较高，这是因为他们的动脉硬化比同龄人要明显，所以血管压迫神经的概率会高一点。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呢？平时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和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乐观的心态，避免明显的情绪变化，注意饮食均衡。神经是需要消耗糖分的组织，不吃主食可能会诱发相关疾病，少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避免烟酒，每周尽量运动3到5次，每次至少半小时，运动强度以可以与同伴正常交谈为宜，快步走、游泳、慢跑都是不错的选择。45岁以上的人是动脉硬化高发群体，若发现运动之后胸闷憋气、胸痛或者经常性头晕、心慌等症状，应立即去医院就诊，检查有无动脉硬化。以患病者如何缓解呢？可以利用疼痛发作后的间歇期，清洁颜面、口腔，保持个人卫生，洗漱用温水，避免冷水刺激，注意气候变化，做好保暖措施，避免冷风对面部的刺激，外出时戴口罩或头巾，戒烟酒，不吃辛辣食物，避免化学刺激诱发疼痛，吃质软易嚼的食物，避免硬物刺激，不做可能诱发疼痛的动作，避免急躁、焦虑、冲动、生气、抑郁寡欢等情绪诱发疼痛。临床上三叉神经痛的治疗分为药物治疗、三叉神经半月结射频治疗、微血管减压术。对于疼痛较轻的患者，一般先选择药物治疗，一般口服卡马西平或奥卡西平，但随着病情的发展，药物剂量会逐渐加大，导致病人无法耐受副作用，效果越来越差。射频治疗适合无法耐受手术的病人，但术后患者面部感觉异常，而且容易复发。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安全有效，能保留神经功能，是目前公认的治疗方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网络上购物节的抢购时刻都选在晚上，和三叉神经痛的应对之道。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

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78岁的古连照退休前呢，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所702所工作。他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收藏各地景点的门票，覆盖了除了台湾以外所有省市自治区，几乎啊每张门票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如今的古老啊，最喜欢坐在家中细细研读着每一张门票，将满满的回忆讲述给别人听。奔波了半生，这上万张的门票记录了自己和时代的故事。1964年，大学毕业的古连照被分配到了北京，进了航天口。古连照收藏的门票第一组就是天安门的，有几十张不同时期的门票。古老说，那个时候感觉天安门很神秘，毛主席可是在城楼上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古老最早登上天安门城楼啊，是在1965年，当时呢是参加一

场的天安门城楼的门票。保留下来的天安门城楼门票最早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正面是大红灯笼，上面有金色的天安门，下面写着天安门参观纪念，内页呢是天安门介绍，封底是注意事项。这是当时单位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古连照的一种奖励。天安门城楼那个时候已经对外开放了。古老指着门票上隐藏着的细节说，天安门城楼上禁止吸烟，而且呢禁止拍照，身高1米以上的孩子那都得凭票入场。现在这个标线呢已经长了20厘米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40多年以来中国的孩子们啊，这个可长了不少。古老收藏的天安门门票各种样式都有，早期门票上都有参观纪念的字样，后来呢又出现了名片大小，封面呢是开国大典图案的 IC 卡电子门票。现在的天安门门票又多了用于电子检票的条形码。古老说啊，天安门呐，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当中那是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在诸多天安门门票中间，还有一张中南海参观券被古老小心地珍藏着，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和天安门门票一样，也是因为工作有点小成绩，古老呢还到人民大会堂里逛过游园会，那张小小的请柬也被他细心地保留下来了。请柬是橘粉色，大约呢是现在两个名片那么大吧，正面写着请柬两个烫金大字，还有红色的印章样的恭贺欣喜图案，背面写着定于1986年2月11日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联欢晚会，敬请光临。落款呢是首都春节联欢筹备工作办公室。古老回忆说，当时他们院里啊有7、8个同事拿到了请柬，大家在人民大会堂里参观看艺术家们表演啊，唱歌啊，跳舞啊，说相声啊。那个时候大礼堂外边还设置了互动活动呢，比如和体育明星打乒乓球啊，还有一些游艺项目，特别像一个游园会。在人民大会堂里逛游园会，古老话也是仅此一次。在古连照的门票当中，故宫那可是个大部头，而他收藏的故宫门票啊有个特色，那就是优待券比较多。早期的优待券啊是张粮票大小的纸条，正面呢印着故宫博物院优待券几个字，右边是副卷，哎，只限一人，齐缝盖着故宫博物院的章。后来的故宫博物院优待券呢就已经成为了书签大小了，也有了故宫的英文翻译，中间呢是兽首门环的白描图片，在优待券上啊标着1、2、3、4、5，这个说明呢可以使用5次。而之所以有这样多的优待券，和1986年古连照参加的一次培训有关。他说啊，要不是单位不放啊，我很有可能就跳槽到央视了。当时呢他刚刚调到702所工作，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已经非常注意相关资料的保存了。那个时候所里边刚引进了一套摄像设备，那没人会用啊，活直接就搁在了老谷的手里。领导安排他呢去参加一个由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北京青年影视艺术学校联合举办的导演摄像培训班，上课呢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没少跑故宫，路都跑熟了。他的结业证书是摄字001号，别看他是理工男，可是在一群文艺青年当中，他的结业考试可是第一名。当时啊中央电视台想调他去，古连照还去央视待了一段时间，但是702

锁没放人，再加上他对航天事业的眷恋，古老呢最终选择继续留在702所。他说啊，我也是差一点儿从理工男变成了文艺男。自那以后啊，除了本职工作以外，古连照就成为了这套摄像设备的管家，用这套设备给702所和中国运载火箭留下了众多珍贵的镜头。古老收藏门票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呢？咱们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回来继续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咱们接着来听古老和他收藏的门票的故事。古连照老人收藏的门票覆盖祖国山河各地的美景，其中啊，外省市门票当中最多的就是威海刘公岛的门票，跨越了近40年的时光。之所以这么频繁地去刘公岛，是因为刘公岛对面的一个小村庄叫古家团，那儿呢是古老割舍不了的乡愁。记者看到古老收藏的刘公岛门票，票价最早是1.5块，后来呢涨到了120。票面上面的图片呢，就能直观地反映刘公岛的变迁。早期的门票图片啊，就是一个停放着两艘渡船的码头。之后门票上的图案那就丰富了，出现了甲午海战纪念馆等等这些景点的图片。古老的祖籍在威海古家团，游泳技术好的人呢，从他们家游泳就能到刘公岛上。刘公岛呢，一直是一个军事要塞，有清朝北洋海军提督署、水师学堂、古炮台等等甲午海战的遗址。威海湾的水啊，也养育了一代代为民族大义献身的人们。古老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古老的父亲呢，叫古元勋，闯关东到大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公开身份是大连远洋外轮代理公司的员工，在苏联的竹喜马号轮船上任副船长。党内职务呢是政委。这艘轮船当时主要是负责从苏联向解放区运送枪炮子弹等等重要的战略物资，同时呢还护送过中央首长聂荣臻、刘伯承、刘富春等等来往于苏联。古老还记得小时候父亲一出门啊，那就是两三个月，甚至呢半年多。那个时候通讯是很困难的，还经常有过传言说父亲所在的船被日本人炸沉了，母亲呢整天是提心吊胆。新中国成立以后啊，父亲就经常带着古连照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父亲响应号召回到了威海老家，再后来呢就成了古连照带着妻子回老家看望父母了。一次次返乡，刘公岛也从一个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小渔村发展到现在著名的旅游景点，这也是家乡的骄傲啊。如今呢，父母已经过世多年了，可是古老依旧会每3-4年就回去一趟，看看故乡的山、故乡的水，告诉孩子们咱们的根在这儿。古连照从事航天事业整整40年，在702所度过了23年，他主要负责航天产品质量检查。在古连照的成绩单上，数字阐释着他的努力， 主持参与编写部级鉴定规程三项，主持参加完成仪器设备技术改造15项，主持组织完成计量标准器具考核9项，主持组织完成计量器具生产许可证10项。古老说啊，这一年呢得有2-3个月是在外地出差，在702所他一个人干了3-4个人的活，管计量，管仪器设备，管质量检查，还得管摄像，再加上后来成了航天部质量标准检查员，每年呢得出差至少5-6次，每次都得10天半个月的，许多个春节呀都是在外地度过的。说起收藏门票的缘由，顾连照说他上学的时候什么都爱收集，邮票啊，粮票啊，地图啊，门票啊，后来工作了，常年累月在外边跑，就爱把自己参观旅游的景点门票带回家来，和老伴儿讲讲都去了哪儿，给孩子们说说这张门票都有哪些瑰丽的风景，结果呢这个门票就越攒越多。2004年正式退休以后，古连照终于有了时间陪陪老伴儿了，和老伴儿一起整理自己积攒下来的门票，结果好家伙，这一数啊竟有近万张，一张张小门票在许多人眼里啊没什么价值，可是在古老的眼里却是一份宝贵的财富，记录了他半生的足迹。抚今追昔，古老非常的感慨，他说现在的日子是越过越好，景点的景色呢也是越来越美，我跟老伴儿啊要趁着腿脚还利落多走走祖国的大好山河，也为我们后半生的故事啊再增添一些丰富的内容。到这里啊，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1: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那种的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以为爱能捂热一颗冰冷的心，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就能等到转机。那些自我安慰的借口，那些一次次原谅的退让，不过是在错的人身上赌一个不可能的未来。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懂，有些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缘分不对。放手不是认输，是放过自己。与其在错的关系里耗尽热情，不如转身去等那个对的人。让每一份付出都被珍惜，让每一次心动都有回应。

座位右边总是你的侧脸，曾经一转头就能看见的脸庞，如今却成了回忆里最模糊又最深刻的画面。那时的我们傻得可爱，满心笃定永远会到达，可最终还是在时光里走散。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每当这句响起，心里总有个声音在挣扎。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兑现的承诺，都成了岁月里的耿耿于怀。真的很讨厌长大，学会了隐藏情绪，可心底的思念却如山巴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分开是解脱，却在每个空荡的房间里被回忆反复凌迟。你送的伞还立在角落，聊天记录舍不得删，连输入法都记得你的名字。那些不存在的日子，原来比在时更难熬。也许还能在网上看到你的消息，也许我唱的歌还存在你的手机，总在细微处寻找你的痕迹，又在清醒后嘲笑自己的执迷。后来才懂，不再不是结束，是把一个人悄悄藏进余生的缝隙，偶尔想起，带着点疼，也带着点

来有些人，即便许久未见，却始终在心底最柔软处。曾经以为来不及从头喜欢你是遗憾，后来才懂，那是成长的注脚。生活不是电影，不是所有心动都能修成正果，但那些为一个人心动的瞬间，如同白云缠绕蓝天，成为记忆里最美的风景。就算不能永远相伴，至少还有怀念的勇气。那心动的痕迹，是青春馈赠的珍贵礼物。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原以为爱能填满人生遗憾，可后来才发现，制造遗憾的恰恰是爱。那些藏在心底的话，那些反复斟酌的短信，那些为对方找的借口，都是爱的证明。在爱里，我们时而勇敢，时而怯懦，不断试探，又害怕受伤。或许这就是爱情的真实模样，有刺痛，有泪水，却也正因为这些不完美，才让每一次心动都刻骨铭心。

酒杯里晃着的哪里是酒，分明是说不出的心事，想借着醉意说想念，话到嘴边却成了还好，想在深夜拨通那个电话，指尖悬在屏幕上，终究还是放下。我以为醉了就不会再想你，可谁知思念它百无禁忌，原来有些痛清醒时藏得住，醉了反而更清晰。这醒着醉的滋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拗，是假装洒脱背后的千疮百孔，是成年人世界里最沉默也最汹涌的叹息。

0: 来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曾经以为自己是那个能给对方幸福的人，却没想到最终给彼此带来了伤害。如果分手太复杂，不如趁早放我走。
1: 走。

害怕孤单的话，我陪你回家。这是一种多么理智又温柔的态度。明明自己也深陷痛苦，却还想着照顾对方的感受。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与其在一段已经无法挽回的感情里苦苦挣扎，不如勇敢地放手，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突州结义会，在擂台之上，黄天霸会斗刘德亮。黄天霸是黄三太的儿子，刘德亮是关南吉的顶门弟子。他们的前辈还没等动手，这两位动上手了。不过刘德亮他40多岁了，手使双刀，就凭他的年岁，他的经验阅历，那一定很丰富。而天霸呢，今年才19岁，不过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一来到擂台上，二话没说，苍狼亮出来大下龙缺刀，是搂头就剁。刘德亮一看，哎，这小子怎么这么狠呢，赶紧往旁边一闪身。黄天霸就用出来了八卦万圣刀，这是他老师爷圣婴圣子川开创的。八卦万圣刀，100单8招，一招分三式，共合324手。传到黄三太那儿，黄三太又给丰富和发展了一下。现在黄天霸已经学了有10来年了，这一趟刀法他是极为纯熟，一招紧一招，是一招快一招，再加上这把宝刀，别看天霸年轻，一上来就占了上风。双刀刘德亮汗就淌下来了，哎呦，我还以为我上台是打胜个1阵2阵的，给我师父开开路，怎么连黄天霸我都胜不了吗？他心里这一慌不打紧，原来有的那些功夫都用不出来了。他师父关南吉在看台上坐着着急了，心想，德亮，怎么你没遇着过这茬啊，你怎么能心慌呢？慌则必败呀。刘德亮不行了，连口气都缓不过来。这时候他就琢磨，是打下去还是不打，越这么琢磨犹豫不决，反而出岔。他那刀是刚一慢，就见黄天霸下边一晃，上边的一刀来了，这一刀是力劈华山，唰！刘德亮一看，哎，来得好快，他赶紧来个十字插花，他把自己双刀那么一插，向上一架。黄三太在对面西看台上一瞧，是大吃一惊，他赶紧站起身来，向台上高喝：“天霸，住手！”黄天霸的大下龙缺刀都给他那双刀几乎挨上了，猛然间啪，把这刀是停在了半空。说黄三太为什么这么喊，他不喊儿子

呲着牙咧着嘴闭着眼，还是拉个挨批的架势。天霸是看在眼中恨在心上，心想我爹不让我伤你，我也不能容你。他下边飞起就一脚，这就是黄天霸这人的起性。要不后来啊，江湖上一提起黄天霸来，都说不如他的老子黄三太。天霸这个人就是不能容人呐，你说你都把刀收住了，你何必再给他一脚啊，哐哇都扑通，一丈二尺高的擂台横着被踢下去，胯胯差点给踢掉了。刘德亮从地下爬起来了，他那些师弟们全都过来了，师哥，您这是一时不慎，别往心里去。刘德亮脸臊飞红，含羞带愧，都没好意思再上看台，一瘸一拐溜到看台后面去了。百姓们对他是指指点点，他也无脸再看。这时候两面看台的人和四周看热闹的上千名百姓都给天霸竖大拇指，后起之秀啊，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就冲这黄天霸，他的老子黄三太那一定是更高。就在此时，西面的百姓们哗一乱，外边闯进了一人，诸位闪开闪开。黄三太在看台上坐着，他扭向回头往这边一看，啊，他终于来了。来这位是谁？陈斗虎。陈斗虎身高九尺，蓝娃娃一张脸，相短薄粗大脑壳，腮帮子长出一些胡茬来，不太长，就好像打了尖去了皮的钢针似的。粗布的衣服，穿着一双骂帮骂底的牛舔鼻梁骨的大撒鞋，在背后掖着双钩，两眼闪烁凶光。黄三太就等了他呢。结义会没召开之前，饭馆相遇，两个人就打了赌了。擂台上比武，谁要输了就把姓输了。而且在前几天，这陈斗虎还伤了傻大个玉兰，又战败了张茂龙，那老义士早就跟他憋着劲，你要不胜过陈斗虎就没法打这个结义会。现在他来了，这是自己的一个劲敌。陈斗虎这一道轰动了两面看台，人家对面东看台以关太关南吉为首的全都站起来，顺着梯子下来，分人群来到陈斗虎的跟前。陈老弟，陈寨主，哎呀北霸天，这些人都恭维他呀，来看看，赶快请上看台一叙。但是陈斗虎摇摇头，官老表示，在我住的店房里边咱俩谈过一次，我来到这儿不是帮你们抢祖标头的，而我跟黄三太是仇深似海，我要是借贵宝地在擂台上报仇雪恨的，您那面我就不过去坐了，多谢各位朋友们瞧得起我，闪开，到我擂台一战。关南吉这些人一瞧，这位还不吃生米，我们给你送信儿，把你叫来，想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你还老不合拢，那不合拢就不合拢，反正你打黄三太，这就是帮我们的忙。关南吉向四下一挥手，众位朋友，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我的老弟，人送绰号叫铁罗汉，北霸天陈斗虎，过去住山东，后来居直隶，很少到南七省，但是北六省是没有不知道他的。老弟赶来捧场，在这要比比武，大家欢迎。他这一领头，掌声雷动，

陈斗虎也感觉到关南吉对他挺客气挺义气，他心存感激，跨步来到擂台底下，他没直接往上钻，他很稳当顺着梯子到了擂台之上。这是一家乐一家愁啊，陈斗虎这一到东看台那面那都乐了，可是西看台这些剑侠们一看我我看你，想到陈斗虎把张茂龙都给胜过，把于兰都给打得重伤，曾经跟黄三太比武不分上下，也就黄三太用甩头伤了他的左膀，那么今日他来是凶多吉少，黄三太是刚往起一站身，旁边有一位把他肩膀就按住了，三哥带我先上去。嗯，老义士一瞧按他肩膀的是他磕头的朋友贺兆雄，贺兆雄那是一位成了名的侠客，身份是仅次于黄三太，那说他不如黄三太为什么他还要先上呢？他一想陈斗虎来势汹汹，万一三哥要是斗不了他，或者哪一招哪一式要败给他，我们这个结义会还怎么个复法，擂台还怎么打法，我就凭我这能耐我先上牌和他动手，说即使我不是他的对手，三十合二十合我不至于败下来了，只要我能打到五十合，三哥就会看得明白对方招数，他是以逸待劳以静待乱，再上台就有取胜的把握，他是这么打算的。黄三太明白这位兄弟的意思，他摇摇头，赵兄，我和北霸天陈斗虎打赌，现在城里城外的人可都知道，你要替哥哥挡着一阵好说不好听，再说三哥也不是白给的，红三他用手一掀自己的白髯，你看老头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一抖威风那不亚于年轻人呐。何昭兄点点头，三哥那要这样的话你得一定小心，说句不好听话，万一要不是他的对手咱认可败北，也不能在台上打下去冒风险。嗯，明白了。黄三太这才给诸位师兄弟和朋友们施礼，张茂龙和李玉都拉着他的手，三弟现在就看你的了，在这个台上现在我们帮不了你的忙，只能给你站脚助威，大哥你们都放心吧，万无一失没差，黄三太安慰着他们，然后转身往看台下来。说黄三太他有十成的把握吗？也别说十成把握，说六成七成的把握也没有，因为过去斗过陈斗虎，陈斗虎的功夫就相当高，现在的气棍西沟二会我黄三太，可能他这个勾法上要占一绝，我怎么能说有把握呢？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师兄和朋友们担心，那么成否台上一试，真要是胜了是皆大欢喜，如果是败了的话，嘿嘿，老夫这条命可能也就扔在台上了。他跨步到了擂台底下，这时候周围的百姓就喊上了，这就是黄老义士，这就是黄总镖头，就看他的了。黄三太冲大家点点头，又往东看台上瞄了一眼，关南吉很得意啊，哎呀姓黄的呀，大概过去你没想到陈斗虎能来吧，现在你还没跟我过招呢，陈斗虎这只虎就给你拦住了道路。那么判官侠西门玉在这个东看台上

为黄三太捏了一把汗，心说：黄三哥，恐怕这次结义会你是凶多吉少，不是说急流勇退，你还真没退路，就得拼下去，看吧，到时候真需要我西门玉的时候，我也会喝出我这条命来帮帮你这位新结交的三哥。黄三太往台上这一站，陈豆虎那两眼就冒了火了。姓黄的，上次在九尾坡你我一会，你用甩头伤了我的左膀，今日我还想尝尝这滋味，擦狼擦狼。他把双钩亮出来了，这对钩子五金之精打造而成，能破金钟罩还打铁不伤。他把双钩一合，老医师一看他这个钩头锃明瓦亮，夺人魂魄，这个钩身也得有三尺来长，这一对钩子少说得有三四十斤重，也就陈豆虎这个这一坨能够捂得动，一般人啊光拿他的累得慌。黄三太是稳稳当当的把亚霸鱼鳞紫金刀亮出来，虚步点刀往这一站，陈寨主请你过招。慢着，我还有一句话要当众问你，请问吧，咱们俩在饭馆里边说的那个话，打的那个赌，你忘没忘？你指的是什么？看来你想含混其词混过去，可是我要当众说明，我跟他黄三太已经打赌了，这一次比武谁要输了就把姓输了，那就是说我输了我不姓陈，他输了他不姓黄。说完他又扭头瞧老医师，这个赌你还敢不敢打？黄三太心里边很不以为然，心想陈豆虎，我不能承认你是英雄，上一次你跟我打赌说谁要输了就把外号输掉，你输了你就不叫北霸天了，而且输给我一万两银子，其实我不想挤兑你，你是自己挤兑自己，那说君子度其志，小人度其仇，你就是小人，现在当众又输姓，你现在把外号输没了，这想赢我让我把姓输没了，你好把脸找回去呀，像你这样的人呐，不值得一交啊。黄三太横是一条心，什么也甭讲，什么也甭想，就是用刀把他胜了就可以堵住他这嘴。两个人把这话说明了，两边的人也都听清了，四面看热闹的人呐就更来劲儿。陈豆虎是先发制人，左手勾一晃，右手勾，勾走浪士，直奔老义士的腰篮，老义士人随勾斩，唰啦往背后的背绕，可是陈豆虎是逆转身形迎着黄三太又是一勾，唰，老义士向后一退身，他唰唰唰连着又是几勾，就这几勾是一招比一招快，令人眼花缭乱，也就得说黄三太身法极快，在那勾缝钻过去了。这几招陈豆虎是占了上风，东汉台上官太官南极是领头鼓掌给他喊好，陈豆虎就更来劲了，那么西看台这些侠义人等可都被老义士捏把汗，要这么打下去的话黄三太可胜不了啊！那是现在把老义士换下来，那就是说明黄三太就败下来了，那就不能姓黄了，说我还姓黄，但是一传出去永生镖局昆仑派这人不就都丢没了。但是张茂龙李玉这些师兄们对黄三太还是比较知底，心想三弟的刀法好，师父曾经跟我们说过三弟刀法学得扎实，看看三弟能够维持多少合，

说真站过50合100合，我们好好找个理由。打这么半天了，都累了，两边都歇歇吧。哎，就换下来，哎，就等着吧。陈斗虎是近三招，黄三太能够还一招，显而易见，对方是攻，他是守，一个是刚，一个是柔。两个人打斗之间，黄三太就觉得他这个勾法我怎么这么熟悉呢？哎呀，忽然间想到，在昨夜那位老高僧跟我比试，他以刀代勾，那叫月下传勾，他用的就是这一趟勾法，反复的跟我演练了有好几遍，尤其是有一招我躲不了的，都重新使出来让我看。当时我还不明白，过后我觉得呀，哎，我瞧了一次高妙的勾法，但是现在可真明白了，那位老高僧他知道陈斗虎的勾法，而故意把我带出州衙门，把这几招给我用着实施，让我在跟陈斗虎动手的时候好有所准备。哎呀，那位老高僧是何许人也？他老人家能够月下传钩关照于我，这真是我的恩人呐。想到这些，他心中是十分感激，但是一想这些，他八卦万圣刀法就没怎么忙外用。那陈斗虎那招就更猛了，如同暴雨催花，唰唰唰，嘎楞嘎楞嘎楞嘎楞嘎楞，这时候就站到了40合。黄三太忽然间收住了刚才自己的那些想法，这才听到四周围那喊声是此起彼伏，有给陈斗虎叫好的，有为黄三太吃惊的，像小四杰、黄天霸他们在看台上面直跺脚啊。因为黄三太那招只是手，几乎都没攻了。老易是心想，陈斗虎，陈斗虎，你倒霉呀、啊、你倒霉就倒在那位老高僧身上，你这些招我全认识，这样一来我是有胜而无败。你想把我逼得趴在这个台上，我趴不下了，现在也该我还还招了吧。黄三太就把这把宝刀上下一摆动，说八卦万圣刀法他儿子使出来那是一个火，看着挺猛挺爆，但是黄三太这一用出来，那个招法是缠绵不断，一招挨着一招，中间没破绽。说你要想躲第一招，第二招你就必须还得躲，躲了第二招第三招跟着就上来。说你想抽空还一招几乎都不可能。陈斗虎那汗就淌下来了，哎呀，怎么他老匹夫开始手现在攻，我这招怎么递不出去，好像我哪一招刚往外递他半道就截我，就好像知道我这招怎么使似的。莫非他懂得我这五行勾法？我跟我的老师叔太平道长苦练了一年呐，除了说上茅房之外，我那个庙外边都没去过。今天我要栽在他的手下，不行，我得把我那几招杀手都用出来。想到此处，这陈斗虎身子往起一窜，大头冲下，双钩向下顶，这一招叫神鹰捉雀，他是神鹰，把黄三太当成家巧。可是黄三太现在可不是家巧啊，老人家是老当益壮，一看对方这一钩使的挺妙，他身子往旁边那么一躲，用出来自己家看家的本领，追命连环三刀。那说不到锦官教的时候，这绝招也不往出抖了，让别人都看明白了，也就不叫什么绝招了，就听那叮当

陈洞虎的身子像箭儿一样就射到台角去了，差没栽到擂台底下去，他是双钩落在台板之上。原来老易是在半空当中和他接了一招，是单刀破双钩，把他的右肩给刺了个洞，但是这伤不重，这是手下无情了。陈豆虎都不敢相信，怎么是我败了吗？我用绝招我却败北，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就在此时，擂台下的人群之内有人是冷冷一笑，心想：黄三太，贫道上台逗你，你未必是我的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下雨天睡得香，是因为雨声属于天然的白噪音。为了对抗失眠，很多人用手机切换着各种白噪音的场景，风吹树叶，点燃篝火，雨打芭蕉等等。现在相对冷门的棕色噪音悄悄走进人们的耳畔，科学家发现这种声音的助眠效果或许更胜一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澳洲科技新闻网等多个网站曾发表关于棕色噪音的文章，以解读这种声音走红的热现象。棕色噪音，一种浑厚而低频的声音，在某视频平台上成为了热门话题。相比人们更加熟知的白噪音，棕色噪音稍显冷门，人们对其的研究也比较少。据英国广

某公司网站的报道，棕色噪音之所以意外走红，主要是多动症患者群体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分享的结果。用户们通过分享这种音频的好处，让棕色噪音的标签在某平台收获超过8600万次的点击。澳洲科技新闻网同样发表文章，证实了棕色噪音的好处。不少网友表示，这种噪音能够帮助改善睡眠。文章指出，与音乐或者人大声朗读的声音相比，棕色噪音和白噪音都属于恒定噪音，声音变化很小。美国纽卡斯尔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睡眠问题研究者表示，棕色噪音的确有助于放松身心，并辅助人们快速地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关于噪音的分类，除了白噪音、棕色噪音，还有其他颜色的噪音。之所以被划分颜色，主要是依据光波的谱线图类别而来。举个例子，白噪声的特点是各频段能量均匀，频谱类似白光光谱，由此命名。当噪音被赋予了颜色，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来区分它们呢？白噪音指均匀分布在不同频率，包括低频、中频和高频上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无线电静音伴随沙沙声，比如老电视机雪花屏的声音，收音机没信号的声音。粉红噪音是自然界当中最常见的噪音，低频更多，高频更少，比白噪音低且深，类似于稳定的雨声。棕色噪音，这种噪音也叫做布朗噪音，主要集中于低频段，包含比白色和粉红色噪声更低的频率。这种声音听起来更深，类似奔腾的河流、瀑布或汹涌的海浪。以自然界的声音举例，三种颜色的噪音区别如下。白噪音代表声音一是雨滴的淅沥声，代表声音二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粉红噪音代表声音一是小雨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声。棕色噪音代表声音一是海边的潮汐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顺流而下的声音。比起鸣笛、机器轰鸣等可能让健康受损的噪音，上述噪音更加友好，因此很多人常常会在睡前收听一些白噪音来助眠或者让内心平静。科学家发现，棕色噪音在一些方面的表现比白噪音更加出色。首先，棕色噪音能够分散注意力，将人们从无尽的思考、烦恼当中解脱出来，从而放松身心。研究表明，听音乐有助精神放松，睡得更好。睡眠状态下，人的大脑会继续处理外部声音，很容易被太大的噪声吵醒。但是棕色噪音可以掩盖大噪音。播放低频棕色噪音能诱导大脑更快地进入深度的睡眠阶段，进而改善睡眠质量。如果长期入睡困难或者无法保持正常睡眠，应尽早接受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同时尽量的放松身体和心理，并在睡前听一听棕色噪音，以便快速入睡。优质噪音就像是耳边的高级耳塞，不仅屏蔽了外界干扰，还能给人治愈的感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通过对比68个国家公园、251个地点的声音，收纳鸟鸣声、水声和混合声三种自然声音，结果发现自然界的声音最能让人放松了。其中水声对改善情绪最有效，鸟声则与减少压力和烦恼有关。常听这些好听的自然界噪音会给身体带来诸多的改变。古人云，以自然之声养自然之道。淅淅沥沥的雨声，叮咚缠绵的泉水声，千回百转的鸟鸣声等等，能够给人纯净一尘不染的感觉，闭上眼就仿佛身临其境，唤起心中美好的感觉。研究发现，舒缓的自然之声以及音乐可以缓解脉搏和呼吸速度，降低血压，放松肌肉，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聆听流水声等自然声音能诱发大脑产生更多的阿尔法脑电波，这种脑电波是大脑处于放松状态下的理想波动频率。美国音乐治疗师斯科特曾经特别地指出，倾听海洋、溪流、雨和瀑布的声音是达到放松状态的有效方法。
从声学来看，

白噪音等有益声音在各频段能量分布均匀，包含了人耳可听范围内的所有声音频率。这类声音能够帮助人们屏蔽掉其他的噪声，睡前听一听或许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瑞士巴塞尔大学研究发现，人们在连续的白噪音背景当中听到纯净声音的能力会变得更加精确。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研究发现，人类天生容易察觉危险或者安全的信号，若处于充满自然声音的环境当中会感觉安全，放松警惕。因此每周在自然环境中活动两个小时的人比很少进行户外活动的人幸福感要更高。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走出家门，在充满自然声音和景色的环境中短暂休息一下，就有助于提神醒脑，改善免疫，降低疼痛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生活环境有较多的有害噪音，建议佩戴合适的耳塞，确保睡眠期间少被噪声干扰。如果用耳机听音乐，一定要控制音量，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持续时间不超过60分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杂粮的好处早已经深入人心，提升饱腹感，控制餐后血糖、血脂，预防便秘等等。除了整粒吃，把各类杂粮磨成粉也是一种受欢迎的吃法。有人认为这样更方便，也有人担心磨成粉会破坏杂粮的营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样科学的吃粗粮。杂粮包括全谷物和杂豆类，其中的膳食纤维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能够帮助控制血脂和血糖，维护肠道健康。在磨成粉的过程当中，杂粮的营养成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首先，膳食纤维不会被破坏。膳食纤维是不易被人体消化的多糖类食物成分，包含纤维素、半纤维素、树脂、果胶及木质素等等。根据溶解度的不同，又分为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这两者都是微米级，肉眼无法看见，只能通过工业化的方法将它们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杂粮磨成粉主要是物理过程，普通刀头只是让它的状态变松散一些而已，膳食纤维本身的特性并不会发生改变。豆类即便煮烂打碎，血糖反应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小米、糙米、黑米等谷物则需要保留一定的咀嚼口感，才能够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糖尿病患者和其他血糖控制障碍的人群适合整粒烹调，不要打成粉末煮成糊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谷物的天然物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延缓餐后血糖血脂的上升。杂粮磨成粉后，与空气、水分等接触面变大，一方面会加速杂粮里油脂类的氧化速度，另一方面吸收水分增多，微生物繁殖也增加了。因此，杂粮粉一定要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置于阴凉、通风、干燥处，注意防潮防霉。除了早餐，杂粮粉可以在两餐之间吃，既不会影响正餐食欲，也能够抵消一些饥饿感。杂粮粉特别适合四类人群食用。第一类是消化不好的人，相比整粒吃杂粮，吃杂粮粉容易消化，不会增加肠胃负担，还有利于调整肠道菌群。第二类是牙口不好的人，如果牙口不好或者因整牙治疗暂时不能咀嚼，杂粮粉冲冲糊食用起来就更方便了，不需要用牙齿咀嚼也能够补充营养元素。另外，因病需要吃半流质食物的人，杂粮糊有助恢复体力。第三类是图方便的人，一些学生、上班族没有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早餐，吃杂粮糊既方便又省时，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夜宵和旅行时的加餐也很方便。第四类是老年人，很多老年人牙齿不好，不敢吃杂粮，做成粉有助获取食物当中的营养，而且对没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来说，杂粮粉冲冲糊更容易消化，食用之后不用担心胀气的问题。如果自己打杂粮粉，需要先烤制或炒制，否则无法用热水冲熟。如果在外面购买，一定要选择大超市里面有品牌的商家，应坚持少量多次的原则，放在阴凉干燥处，不要久存。吃杂粮有个三减原则，如果吃完杂粮之后肠胃不适症状过于严重，说明身体消化能力比较弱。

可以先从减法做起。第一个是减种类，不要贪多求全，可以先选一种杂粮与大米混合食用，从小米、糙米、燕麦开始，比如今天只加小米，明天只加燕麦，这几种杂粮相对较细，可以与大米同步放到电饭煲当中来煮，煮好的杂粮饭口感柔软，对消化系统更友好。红豆、绿豆等豆类的抗性淀粉和抗营养因子相对较多，等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再慢慢地加入到食谱当中。在这个过程里，也可以感受一下自己对哪种杂粮更能接受，对哪种杂粮反应较大，把不适合自己的杂粮从食谱中去掉。第二个是减比例，吃杂粮不必追求100%全杂粮，最好与大米搭配在一起吃，添加杂粮的比例可以从10%起逐渐增加，过些天20%，再过些天30%，最多添加50%，找一个自己没有不适的比例就好了。第三个是减餐次，杂粮虽好，也不必餐餐都要有，特别是消化能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小朋友，只安排一餐有杂粮即可。根据膳食指南推荐，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50到100克薯类即可。最后提醒，杂粮需要提前浸泡或预煮，紫米、糙米等要泡4小时左右，红豆、绿豆等杂豆需要泡12个小时以上，烹饪时煮软一点，肠胃更容易接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和一些正确食用粗粮的攻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9800名疑似养老金冒领人员。所以啊，尽管发现在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上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是呢，认证的必要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呢，在于你如何认证，什么样的认证方法才能够既确保了认证的准确度，又能够保证人性化呢？根据之前的统计显示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到了11.2亿人。在这个当中啊，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异地养老。如果按照传统的自我证明的方式，必须老年人本人到发放养老金的社保单位办理资格认证，不仅成本高，还要填写各种的材料啊、证明啊。但是呢，有一些老人呢，确实是年事已高，身体不便，那么这种跑腿式的认证方法也就越来越显得没那么人性化了。甚至呢，还出现过九旬老人年审社保，家人呢得抬着爬上三楼的荒唐闹剧。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方式实质上就是让老人自己证明自己还活着，那多多少少啊，都会让人感到有点不舒服。结合种种的现实来看，优化现有的社保年审方式已经是刻不容缓。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过于依赖原始化的本人自我证明，一个直接的症结是涉及养老金领取发放的相关数据没有实现流通和共享。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离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是一项复杂的综合系统工程，涉及离退休人员、企业、当地社保、公安等等各个部门，需要构建各部门共享的数据服务平台。咱就比如说，对公安、民政等等部门提供的注销户口信息、死亡殡葬人员的信息，社保部门应该定期进行核对筛选，对名单当中去世的老人先行停发养老保险待遇，然后呢，通过国家人口信息库、医疗信息库、银行核查公民身份证系统等等，获得退休人员的最新信息，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完整性。这种方法呀，就可以避免让老人进行自我证明了。那如果说打通了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壁垒，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加快认证的技术改造，助推以技术换便利，更应该是阻力更小也更人性化的选择了。当前呢，人脸识别技术的突破实际上为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的便利化改造提供了现成的路径。事实上啊，早在去年的5月份，深圳的离退休老人就已经可以使用支付宝来刷脸进行认证了，整个过程呢不超过10秒钟。而类似的微信认证也在全国的多个城市已经铺开了。今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签发了全国第一张电子社保卡。这个电子社保卡呀，和实体卡一样，具有身份凭证、自助查询、医保结算、缴费以及待遇领取等等功能，而且呢，还可以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 APP 上使用。这个呢，都是为了养老金领取资格的刷脸认证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现在最为紧迫的是从上级部门到地方，应该努力地推动这一技术改造的过程，尽快地呀，让技术带来的便利能够惠及到更多的老人。在互联网加和共享社会的现在，养老金领取的资格认证还必须要依靠自我证明，确实啊，显得已经是不合时宜了。想要改变这种现状，不妨两手抓。一呢，是推进部门间的数据共享。那二呢，是借助技术手段，让认证从线下跑腿儿变为线上刷脸，而这个也是互联网加政府的应有之义呀。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需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各器官的功能啊逐渐的衰退，对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以及排泄都与青壮年呢有着很大的差异了，尤其是老年人。

往往是一人多病，用药的种类也比较多，药物不良反应以及药源性疾病也随之增加了。所以啊，老年人如果长期用药在十种以上的，应该找有经验的全科医生做一个全面评估，以更精准的用药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听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陶国书教授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陶教授告诉记者说，老年人用药普遍存在着求新、求阳、求多的误区。事实上啊，很多的新药是在老药成分不变的基础上啊，就换了个新名字。由于各种族体质的差异呢，阳药啊也不见得就全都适合中国人。咱比如说白种人服用的一些，比如像普奈洛尔的治疗剂，跟咱们黄种人啊要相差10倍以上。那我国公民服用以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大大上升。另外呢，老年人用药的品种越多，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就会越高。很多老年朋友啊，每天用药都在6到10种，更多的呢，甚至达到20-30种。一般来说啊，用药5种以下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是10%到20%。用药5到10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呢，是50%到60%。用药10种到15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是60%到80%。用药15种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是80%到100%。显然呢，用药不是越多越好。陶教授还指出说，老年人每天用药必须遵循4个原则。首先一个是应该根据病情的变化不断的调整用药，对可用可不用、有重复和干扰作用、易产生相互不良作用、疗程太长、已产生耐药性以及毒副作用、易产生依赖性的这些药物呢，您该停就停，该减就减。其次呢，对滥用3素1汤，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输液，这些咱们要引以为戒。咱们国家每年用掉的静脉输液啊，大约有110亿瓶，那么平均每个人呢就有8瓶，远远超过了国际上平均每人每年2到3瓶的水平。需要一提的是啊，老年人滥用解热镇痛药、镇静催眠药和未经论证的保健品的现象也是相当的严重的，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了。那么再有呢，老年人用药啊，应该掌握好最佳的用药剂量，从最小剂量开始，一般呢先用成人剂量的1/5，然后依照病情的变化再加量或者是减量。有条件的老年朋友呢，应该在药物基因检测指导下精准的用药，逐渐的从按照说明书用药模式转为按照个体化量体裁衣的模式。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要走出长期服用中药它有益无害的认识误区。是药啊就3分毒，中药也会产生不良反应。前段时间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2017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显示啊，全国各地上报药物不良反应事件一共是142.9万件，其中呢中成药就有9.41万件，占总数的6.6%。陶教授说啊，中老年人应该遵循时间治疗学的新概念，掌握好用药的最佳时间，按照生理、病理、药理节律合理的用药，按照吸收和作用的最佳时间来用药。咱比如说洋地黄胰岛素在下午4点到6点用药是最佳时段，那么皮质激素在下午6点到8点是用药的最佳时段，抗高血压药在风前用药最佳，抗生素啊、抗肿瘤啊、铁剂、氯化钾、阿司匹林等。

等这些对胃刺激性比较大的药物呢，咱们要在饭后服用是最佳选择。老年病 60% 以上啊，属于身心疾病，大约呢有1/3的疾病通过自我调试是可以痊愈的。比如说老年人出现失眠、肌肉酸痛等等这些症状，能在12到60个小时左右自愈。有一些病啊跟生气有关，比如说心血管病、癌症、抑郁症，所以呢咱们调整心情可以起到药物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还有一些病啊，那真是吃出来的，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脂症啊、高血压呀等等，应该多吃低盐、低胆固醇、低糖、低油、高维生素、高纤维素的食物。有些病呢它是懒出来的，适当的体力和脑力运动啊，可以防控心脑血管疾病。老年人用药应该秉承着安全、有效、经济、精准、适当5个要素。陶教授还表示说，安全是合理用药的前提，有效是合理用药的目的，不要只追求短期单一指标达标，精准适当是合理用药的基本要求。那说过了老年人用药的一些注意事项，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又该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辽宁直面历史遗留问题，清旧账化积弊，将历史包袱变成发展宝藏。
2: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
2: 协同合作互利共赢，上海市与大连市对口合作10年，两市在新的发展机遇中牵手再出发。
1: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的第一、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防止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辽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展如何？理旧账带来了哪些新变化？记者深入基层进行了调研。
1: 老百姓过日子最怕遇到久拖无解的糟心事儿。在阜新市，一些早年建成的养老院手续不全，无钱整改，消防验收迟迟过不了关。阜新市社会福利院院长段庆生：
3: 91年盖完之后啊，我们始终就是说的没有这个消防的验收手续。
1: 烦心事儿越拖越揪心，也越拖越难解，终于拖成了历史旧账，摆在了现任新官面前。阜新市住建局消防验收科副科长赵鹏宇：
4: 最大的难度就是消防设备设施老化，原来的型号已经跟市场这个匹配不上了。
1: 配件采购难，改造标准高，老人日常照护又不能断档，多项难题叠加，让养老院消防升级改造一度陷入推进瓶颈。阜新多部门协同攻坚，筹措202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设备更新，各部门现场研判精准推进隐患整改。

0: 年底，33家养老院完成消防备案，32家不达标机构有序关停，近760名老人被妥善安置到合规养老院。阜新市民政局副局长谭海峰。
1: 越是这样历史遗留问题呢，咱们也越不能躲着，让老人更住得更安心了吧。我们也觉得说是心里更有底了。
2: 真正的责任担当不是看那些光鲜亮眼的硬指标，而是看解决了多少痛点，回应了多少期盼。因为那些意识历史遗留的旧账里埋着群众的疾苦，也可能藏着重大风险隐患。在葫芦岛，我国第一个陆地天然气终端处理厂在葫芦岛的产业转型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容发展，原本位于城郊的分离厂逐渐被新城区包围，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安全隐患。早在2009年当地规划建设商务区时，就决定将分离厂迁移，但是受到成本高昂等各种因素制约，一直没能成功。就连重金投资的五星级酒店项目也受其影响，一搁置就是10年。葫芦岛市龙东房地产工程总监史玉光。
3: 后来经过选址，发现安全距离不够，所以造成这个项目搁置，就等钱花了，没往下推进。
2: 安全隐患是扎在老百姓喉咙里的一根刺儿，更是横亘在高速高质量发展前行路上的一道坎儿。葫芦岛下定决心，再硬的骨头也要啃下来。然而整改治理绝非易事。以全长 9.7 公里的海上登陆管线为例，它穿越城区段不仅涉及铁路、公路、交叉穿越等复杂场景，还存在用地权属不清等诸多棘手难题，在全国范围内尚无成熟先例可循。要破解这一困局，葫芦岛必须打破固有思维，创新破解路径，与中海油总部深度会商，量身定制解决方案。葫芦岛明确提出，政府先行一步，走在企业前面，统筹并联用地规划调整等各项审批流程，同步实施新厂区关键工程。2005年8月，迁建项目正式动工，中国海油锦州202天然气分离厂迁建项目建造经理关腾飞。
4: 从前期办理证照手续然后后期我们这个现场的一些施工协调，当地政府对我们都有一个大的支持，以至于我们现在整体的进度还是超前的。
2: 眼下老厂区640亩土地已经解除安全限制，正在依规招商建设现代商业综合体，此前搁置的五星级酒店也已经封顶，明年就能够开门迎客。葫芦岛市龙岗区区长曹亮。
5: 统筹发展和安全呢，我想是我们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这个自身职责从这个项目上来看，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有这个坚定的这个意志和这种韧性，还有这个工作的创新和细致，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0: 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悬着，心事搁着，诉求没人管，难题没人解，群众心里就会有怨气有疙瘩，心气儿自然不顺。只有把这些事情一件件理清，实打实办好，民心才能顺，安全感才会足，发展才会稳。那些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民心账，也是衡量政府公信力的诚信账。在民营企业负责人李科亮心里就有这样一笔账。15年前，锦州华地集团作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享受了当地边施工边办手续的融缺开工政策承诺。可项目建成通用之后，审批手续却迟迟未能办结，奖补资金也一直没有兑现。锦州华地集团副总经理李科亮。
6: 积累了这5000多万的沉浸款，说心里话，要是补全的话，我们企业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我们听说有这个新官理旧账这个事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我们之前呢这些资料又重新的向锦州市这个提了一遍。
0: 接到企业诉求后，锦州市三级政府迅速启动联动机制，一场清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攻坚战全面打响。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杜志强。
7: 涉及到自然资源登记，还有一些建设许可证，都是制约企业项目建设和发展的难题。区里呢出来了很多政策，包括融缺啊、并联呐、承诺制审批呀。
0: 当13本不动产权证书全部办结，5000万奖补。

0: 资金拨付到位，花地集团当即决定全面重启停滞项目，足额缴纳 1.66 亿元土地出让金。锦州华地集团副总经理李科亮：
1: 这5000万到位之后呢，我们没有把它作为企业的利润，而是多方面筹措资金，又投入了3.8亿元。大家现在看到的后边呢，就是我们的新的一个项目。
2: 政府讲诚信才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为民解难题才是最实的政绩。大连金浦新区此前因为政策调整而逾期的补贴，首笔已于年初拨付给克诺尔制动系统大连有限公司，后续也将会在年内落实。辽滨经开区靶向破解堵点，完成市民辽宁新材料287万元数字辽宁制造奖省专项资金拨付。盘山县商务局完成2024年度促消费政策58.95万元奖补资金拨付。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穆广东：
3: 不少旧账烂账根子都出现在政府失信、承诺不兑现上，有的政策出台时呢说得很好，落地时却打了折扣，有的合同协议依法应当履行，却因为换届换人就新官不理旧账。那么这些问题呢，累积起来伤害的是企业的信心，透支的是党委政府的公信力，更直接影响外界对辽宁的整体评价。所以清理政府失信旧账，不只是化解矛盾纠纷，更是重塑辽宁诚信政府形象的关键一步。
0: 把旧包袱卸下了，新日子才能过得红火。每到周末，铁岭这座形似大船的商场就会格外热闹。在铁岭繁河新区，平均每4位居民中就有一个人来这里购物消费。可时间的指针如果拨回到去年的这个时候，这座地标商场还是一副深陷债务困局、彻底停摆的困顿模样。荒废7年早已沦为人人避之不及的难题。铁岭市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接住这块烫手山芋。因项目反复抵押，大船产权交织，债权关系错综复杂，当地联合法院逐一对20余家债权人释法明理，沟通协调，一步步推进依法破产清算。资产体量庞大且关系复杂，民间资本忌惮风险，不愿承接，铁岭就引导市属国资国企筹措资金，参与资产竞拍，破解盘活僵局。去年年底，沉寂多年的大船商场顺利重启开业，引入40余家首店，解决2000余人就业。人民日报还就此刊发报道，指出商场命运的背后是一道政绩关考题。铁岭市国资委副主任黄涛：
4: 在盘活资产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就要去解决问题，去创新一些工作方法。我们出台了容错纠错机制和差异化考核的方案，充分释放他们干事创业的一个活力。
5: 我看地面这个烂尾楼，您说一直是新兵。
4: 对对，这也是我们下一步也要上手去盘活。
0: 如今铁岭把盘活大船的方法论复制升级，从解一道题到解一类题，系统推进连片闲置工厂区资产盘活。2025年铁岭籍生源回流比超过30%，创业热度持续走高，城市的人气被彻底激活了。铁岭市委书记李文彪：
6: 本身解难题理就上，它不仅是资产的唤醒，更是人心灵的唤醒，能够营造我们城市营商环境，凝聚共识，提振士气。
2: 大连长兴岛海天辽阔，千亿级船舶海工装备产业基地正蓬勃生长。勇敢直面闲置10年涉及复杂债权债务的原 STX 项目烂摊子，引导恒力集团通过法拍实现重组盘活，正是长兴岛打破困局、迎来阔步发展的关键。理旧账之难，难在没有立竿见影的政绩，只有久久为功的付出，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长兴岛将精准招商与闲置资产盘活同步推进，一边理旧账，一边谋新篇。大连汉拿阀门有限公司厂长江才茂：
7: 我们是一家纯外资企业，主要给船舶制造企业配套各种阀门。这里原来是一个闲置了10多年的烂尾厂房，我们进来后直接接盘盘活改造，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已经营收了将近50多万。
2: 三年来，长青岛累计。

0: 盘活闲置厂房近76万平方米，处置了9个停缓建烂尾项目，近9平方公里低效土地重焕生机。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吴俊峰：
1: 理旧账是对担当精神和执政能力的考验，它绝不是简单的擦桌子，而是一场通过系统谋划、精准施策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深刻革命。目标就是把沉睡的存量资产高效精准地转化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优质增量。
0: 今年一季度，长兴岛成绩单格外亮眼，出口新船14艘，货值超过5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0倍。放眼大连全市，船舶产业产值增长 38.5%， 产量翻了 1.9 倍。凭着敢理、能理、更会理旧账的担当与智慧，这里把历史的包袱彻底变成了发展的宝藏。
2: 目前我省已经出台省委管理的党政政职离任交接办法试行，把旧账清理纳入考核体系，用制度化手段破解新官不理旧账，也杜绝新的旧账产生。前任不埋雷，后任不甩锅，一茬接着一茬干，每任都是明白账。
0: 本台记者陈浩、宋颖宁报道。昨天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和用好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加强事前预防，着力构建源头管控、隐患排查、工程治理一体化预防体系。要做好应急处置，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落实落细救灾救助各项措施。要加大先进应急装备研发和应用推广力度，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制化水平。要织密资源下沉、阵地前移、群防群治的基层防护网络，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
2: 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超常规力度和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围绕维护国家五大安全，聚焦建设211产业体系，充分发挥辽宁实验室、高校院所作用，激发企业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活力，做好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和从一到零的反向基础研究，不断夯实平台、机制、学科支撑，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加快把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要统筹推进基础研究人才引育留用，完善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提升基础研究开放合作水平。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辽宁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一县一策实施主导产业培育行动，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商贸流通全产业链发展。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深入实施优化应商环境34条举措，推动专业市场焕新发展。要大力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让更多辽字号产品走向世界。会议强调，要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健全覆盖县乡村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贯通协调居家、社区、机构3类养老服务形态，健全政府、市场、社会3方协同机制。要强化科技创新、研发设计、人才支撑，实施人工智能加养老行动，推动养老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记者董宝琦、左门家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0: 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对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要求，立足人大职能，以更大力度服务全省经济发展。要加快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立法进程，深入开展赛事经济、银发经济、矿业经济等专题调研，高水平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执法检查和代表视察工作，以实干实际更好服务振兴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务，进一步深学细悟，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入查摆问题，把问题找精准、找深入、找具体，持续从严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部分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从黄浦江畔到渤海之滨，上海市与大连市对口合作已经走过十年。十年间，两座同样向海图强的城市，以国家战略为牵引，在产业协同、港口联动、科技创新、干部人才交流等多个领域持续深化合作。今天我们共同关注，在新的发展机遇中，互联牵手再出发。第28届大连工博会将于5月13号到16号举办。近十年来，通过大连工博会平台，互联两地累计达成合作意向超过5000项，带动大连相关产业新增产值超过千亿元。一场展会折射的是互联的深度牵手。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提出组织上海与大连建立对口合作机制。十年来，双方紧密牵手，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十四五期间，上海在大连投资重点项目38个，投资额527.6亿元，大连在上海投资重点项目54个，投资额419.4亿元，两地政府新签署合作协议18项。
0: 港口是互联两地合作的天然纽带，上海港与大连港以航线合作为牵引，在晋阳航线培育、滚装汽车海上通道建设、内贸集装箱航线服务联动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辽港股份业务部综合业务中心主任王志成：
3: 今年我们在港航物流方面推动辽港集团学习上海港的先进经验，加快零碳全自动化码头建设，扎实推动北财南下业务。一季度大连港转运至上海钢材10.8万吨，同比增长33.3%。
0: 科技创新与产业合作是互联合作的重要引擎。十年来，两地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围绕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联合攻关，从联合研发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到共同攻克 PEM 电解水制氢技术，从上海技术交易所大连服务中心落地到大连瓦轴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研发在上海转化在大连的协同效应不断显现。上海挂职干部王立平来到大连高新区担任科技创新局副局长后，结合我省推行的领导干部联合联系企业制度，探索形成科技企业服务档案，通过一企一档摸清企业需求，也把上海的创新资源与大连的产业场景精准连接。
4: 上海的张江科技城实际上是在早几十年去进行建立和这个进行探索运营的，他们的入驻团队大部分是以企业为主的，而英格式科学城目前是以科研团队入驻为主，大家都在围绕着不同的新的赛道、新的产业升级都在谋划，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可以互相借鉴和互相学习的互补的点。
2: 十年来，互联两地将合作成果持续转化为民生福祉，从优质医源资源下聊到农产品产销对接，从文旅互动到社区治理经验共享，合作的温度正越来越真切地触达两地百姓的日常生活。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

0: 互联两地正抢抓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机遇，携手提升港航运营能级，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促进金融、人才、民生等方面交流合作，合作的半径在拓展，发展的动能在集聚。合作十年，新的航程已经开启。
1: 本台记者刘浩辰报道，5月1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均为来电。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9件、大连市3件、本溪市1件、锦州市1件、辽阳市3件、铁岭市1件、朝阳市3件、葫芦岛市1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件，生态方面问题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8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
0: 5月1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4件，含重点关注件4件，其中来电33件，来信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13件、大连市5件、鞍山市1件、抚顺市1件、本溪市2件、丹东市4件、营口市3件、辽阳市1件、朝阳市2件、盘锦市1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8件、大气方面问题6件、水方面问题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8件。上述举报件已经全部交办各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5月11号，中央第一生态保护环境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5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有时晴，西南风3到6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抚顺7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5度，白天最高气温19到32度。沈阳市今天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梅、张哲，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正式上线，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3: 刮风
4: 下雨
3: 还是晴空万里，
4: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14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5到15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鲅鱼圈28到14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0米的中浪。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14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5到15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鲅鱼圈28到14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转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云听。

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

0: 有信心，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2: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3: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4: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5: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6: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7: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

0: 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

0: 长较快。分地区看，近九成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八成，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5: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6: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7: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8: 对接机构捕获。
7: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9: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8: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0: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1: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9: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

0: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3: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4: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5: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5: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6: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6: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

0: 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油，并反对将浓缩油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油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已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雨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14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5到15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坝雨圈28到14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转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雨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14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5到15度，盖州26到15度，大石桥27到14度，坝雨圈28到14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转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云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从脱贫答卷到振兴画卷系列报道，荒山坡结出致富果，义和村村集体种出乡村振兴好日子。
2: 市政府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于第二期读书班，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1: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0: 市政协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从省级贫困村到产业兴旺的幸福村，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年过渡期，靠着发展村集体经济，将荒山坡打造成花果山，走出了一条稳增收的乡村振兴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四月的盖州东部山区，山风还裹挟着丝丝凉意，卧龙泉镇义和村的果园里，一架农用无人机正在喷洒农药。过去这片坡地果园全靠人工打药，每次作业需要七名工作人员，耗时3到4天，单次人工费用就接近3000元。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村里引进农用无人机，不光能给果园喷药，冬天还能帮大棚除雪，大大降低了人工费用。而这只是义和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举措之一。时间回到2018年，彼时刚摘掉贫困村帽子的义和村，面对九山半水半分田、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的发展困境，率先迈出了产业破局的第一步。村里积极向上级争取乡村振兴战略项目资金200万元。2019年流转260亩村民土地，建起村集体经济大红袍李子产业园，种下1.4万棵大红袍李子树，同时巧用树下闲置土地发展立体种植，套种大叶芹、小叶芹等山野菜，让每一寸土地都能生出金疙瘩。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年过渡期，义和村没有停下发展脚步，持续深耕特色产业，不断扩大村集体经济规模。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3: 我们村现在4座设施大棚，占地15亩，里面是大红袍李子，李子树下是套种的山野菜，现在大红袍李子正在套袋，等着陆地呢。这个大红袍是10000多棵，国风是4000来棵。你要是5月份来的话，我这是漫山遍野全是李子花，老漂亮了。等着你再住一阶段，就是苹果树，苹果树花也快开了。维纳斯黄金6000来棵，吉庆果2000来棵，月阳红、月冠一共是16000来棵。
2: 产业能一步步壮大，离不开实打实的资金保障。2021年以来，我市累计投入市以上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达3.69亿元。义和村也借着政策东风，不断完善产业配套设施。过去，连接产业园的800米沙土路坑洼不平，水果运输损耗很大。2025年，村里申请乡村振兴产业配套项目资金，投入19万元，将沙土路硬化为水泥路。同时，村里还规划投入25万元改造蓄水池、铺设灌溉管线、完善果园灌溉设施，投入27万元改造扩建恒温库、增设保温库房与地磅，全方位筑牢产业发展根基。从曾经建档立卡贫困户占比超34%的省级贫困村，到如今产业遍地开花，国家政策好，干部上门帮，村民自己也主动从穷坑里往外跳。现在村子里村民空闲时节晒太阳的少了，忙产业忙挣钱的多了。村民向立友：
4: 平时除草、施肥、剪枝，哎呀，我和干有4-5年了，咱这块要是说没有这个春季特价，没有那个那什么多少营收，底下都出去打工。咱这有这个机会，就来这村里打工，家门口就挣钱了。
2: 如今，义和村村集体经济收益连年攀升，2025年水果产量突破30万斤，带动70多名村民就业，劳务收入近50万元。再过2年，义和村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90万斤优质果品，可创造300多万元产值，村集体利润将突破100万元，村民分红也将持续上涨。集体产业发展越来越好，义和村又把目光投向了电商销售。盖州市卧龙泉镇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韩国华：
3: 我现在为了完善电商布局吧，我现在自己做的视频号宣传我们村的水果，从溯源就是一开始从怎么管理一点点发展到开花结果，然后到销售。现在我建了300平的那个电商基地， 准备今年的大棚李子六月份我就准备用电商去卖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颐和村这个优质的水果，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让我们村都富起来。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年过渡期，颐和村靠着政策资金的精准扶持，村两委的真抓实干和村民的齐心协力，把荒山变绿，产业做强，村民的致富路也越走越宽。漫山遍野的果树承载的是乡村振兴的希望，平坦通畅的水泥路通往的是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个藏在山坳里的小山村正以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书写着强村富民的生动答卷。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号，市政府党组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李军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准确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在学思见悟、细照笃行中干实事、求实效、创实绩。要坚持以案示警，深刻反思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的严重危害性，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切实解决好政绩观突出问题。要坚持学思用贯通，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李军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树牢底线思维和强化实干担当，以创新思维和改革办法攻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开展政府履约建诺专项整治，加大闲置资产盘活力度，以实干破解难题，以担当成就事业，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辽宁省动员会议及营口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营检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此次督察是对全市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体检，是对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全面会诊。各县市区相关部门一把手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任，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做到亲自部署、亲自协调、亲自盯办，要细致规范高效配合好督察组工作，确保材料及时、准确、规范、完整，不说假话，不堆废话，对督察组交办的每一个信访件都要第一时间核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问题整改，针对督察组反馈的问题要照单全收，边督边改，能立行立改的当天研究、当天动手、限期完成，存在实际困难的要第一时间形成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与责任人。同时 要严格落实督查整改，回头

0: 看工作要求，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开展全覆盖现场复核，逐项核查整改措施的落地情况、整改成效的长效性，切实把整改成效巩固好、维持好，严防问题反弹回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号，市政协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带动政协各参加单位、全体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贡献政协力量。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红利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市政协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提高思想认识，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质见效。李红利要求要从严从实整改，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实现，推动问题逐一消耗，清仓见底。要筑牢政治忠诚，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要服务中心大局，以服务和助力失误规划实施为履职主线，坚持无调研不协商、无研究不建言，健全完善采纳落实反馈机制。要广泛凝聚共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充分发挥文史资料等载体作用，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要健全制度机制，发挥界别特色和界别优势，巩固拓展协商平台建设。要笃行实干担当，精准化开展委员履职能力培训，加强专委会履职能力建设和委员队伍、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政协事业发展、助力营口全面振兴的丰硕成果。本次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和集中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等学习书目和资料，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11号，辽宁省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辽宁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锦明出席活动。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本次启动仪式分会场分别设置在鲅鱼圈区望海学校和中船重工物资贸易集团鲅鱼圈有限公司。分会场分别举办地震疏散逃生演练和火灾应急救援演练，大家通过视频观摩演练。本次活动旨在引导广大市民主动排查身边灾害隐患，熟练掌握应急自救互救技能，全面提升我市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及急难险重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本次活动还特别设置了防灾减灾文化集市，分为消防安全、应急救护、燃气用电、交通安全、装备展示、科普咨询、 VR 体验等多个特色展区，将应急科普与文化体验深度融合，让安全知识可看可听可感可学，让市民近距离学习避灾自救技能，切实提升公众应急避险能力。
1: 本台消息，5月1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中无卧室案件。5月1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中，涉及我市有3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其中来电2件，来信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鲅鱼圈区1件、盖州市1件、站前区1件，涉及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件。

0: 件其他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相关县市区办理。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8: 来吧
7: 来吧
8: 来吧，
7: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下雨天睡得香，是因为雨声属于天然的白噪音。为了对抗失眠，很多人用手机切换着各种白噪音的场景，风吹树叶，点燃篝火，雨打芭蕉等等。现在相对冷门的棕色噪音悄悄走进人们的耳畔，科学家发现这种声音的助眠效果或许更胜一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澳洲科技新闻网等多个网站曾发表关于棕色噪音的文章，以解读这种声音走红的热现象。棕色噪音，一种浑厚而低频的声音，在某视频平台上成为了热门话题。相比人们更加熟知的白噪音，棕色噪音稍显冷门，人们对其的研究也比较少。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的报道，棕色噪音之所以意外走红，主要是多动症患者群体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分享的结果。用户们通过分享这种音频的好处，让棕色噪音的标签在某平台收获超过8600万次的点击。澳洲科技新闻网同样发表文章，证实了棕色噪音的好处。不少网友表示，这种噪音能够帮助改善睡眠。文章指出，与音乐或者人大声朗读的声音相比，棕色噪音和白噪音都属于恒定噪音，声音变化很小。美国纽卡斯尔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睡眠问题研究者表示，棕色噪音的确有助于放松身心，并辅助人们快速地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关于噪音的分类，除了白噪音、棕色噪音，还有其他颜色的噪音。之所以被划分颜色，主要是依据光波的谱线图类别而来。举个例子，白噪声的特点是各频段能量均匀，频谱类似白光光谱，由此命名。当噪音被赋予了颜色，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来区分它们呢？白噪音指均匀分布在不同频率，包括低频、中频和高频上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无线电静音伴随沙沙声，比如老电视机雪花屏的声音，收音机没信号的声音。粉红噪音是自然界当中最常见的噪音，低频更多，高频更少，比白噪音低且深，类似于稳定的雨声。棕色噪音，这种噪音也叫做布朗噪音，主要集中于低频段，包含比白色和粉红色噪声更低的频率。这种声音听起来更深，类似奔腾的河流、瀑布或汹涌的海浪。以自然界的声音举例，三种颜色的噪音区别如下：白噪音代表声音一是雨滴的淅沥声，代表声音二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粉红噪音代表声音一是小雨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声；棕色噪音代表声音一是海边的潮汐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顺流而下的声音。比起鸣笛、机器轰鸣等可能让健康受损的噪音，上述噪音更加友好，因此很多人常常会在睡前收听一些白噪音来助眠或者让内心平静。科学家发现，棕色噪音在一些方面的表现比白噪音更加出色。首先，棕色噪音能够分散注意力，将人们从无尽的思考、烦恼当中解脱出来，从而放松身心。研究表明，听音乐有助精神放松，睡得更好。睡眠状态下，人的大脑会继续处理外部声音，很容易被太大的噪声吵醒。但是棕色噪音可以掩盖大噪音。播放低频棕色噪音能诱导大脑更快地进入深度的睡眠阶段，进而改善睡眠质量。 如果长期入睡困难或者无法保持正常睡眠，应尽早接受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同时尽量的放松身体和心理，并在睡前听一听棕色噪音，以便快速入睡。优质噪音就像是耳边的高级耳塞，不仅屏蔽了外界干扰，还能给人治愈的感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通过对比68个国家公园、251个地点的声音，收纳鸟鸣声、水声和混合声三种自然声音，结果发现自然界的声音最能让人放松了。其中水声对改善情绪最有效，鸟声则与减少压力和烦恼有关。常听这些好听的自然界噪音，会给身体带来诸多的改变。古人云，以自然之声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杂粮的好处早已经深入人心，提升饱腹感，控制餐后血糖、血脂，预防便秘等等。除了整粒吃，把各类杂粮磨成粉

糖，维护肠道健康。在磨成粉的过程当中，杂粮的营养成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首先，膳食纤维不会被破坏。膳食纤维是不易被人体消化的多糖类食物成分，包含纤维素、半纤维素、树脂、果胶及木质素等等。根据溶解度的不同，又分为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这两者都是微米级，肉眼无法看见，只能通过工业化的方法将它们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杂粮磨成粉主要是物理过程，普通刀头只是让它的状态变松散一些而已，膳食纤维本身的特性并不会发生改变。豆类即便煮烂打碎，血糖反应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小米、糙米、黑米等谷物则需要保留一定的咀嚼口感，才能够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糖尿病患者和其他血糖控制障碍的人群适合整粒烹调，不要打成粉末煮成糊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谷物的天然物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延缓餐后血糖血脂的上升。杂粮磨成粉后与空气水分等接触面变大，一方面会加速杂粮里油脂类的氧化速度，另一方面吸收水分增多，微生物繁殖也增加了。因此杂粮粉一定要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置于阴凉通风干燥处，注意防潮防霉。除了早餐，杂粮粉可以在两餐之间吃，既不会影响正餐食欲，也能够抵消一些饥饿感。杂粮粉特别适合四类人群食用。第一类是消化不好的人，相比整粒吃杂粮，吃杂粮粉容易消化，不会增加肠胃负担，还有利于调整肠道菌群。第二类是牙口不好的人，如果牙口不好或者因整牙治疗暂时不能咀嚼，杂粮粉冲冲糊使用起来就更方便了，不需要用牙齿咀嚼也能够补充营养元素。另外，因病需要吃半流质食物的人，杂粮糊有助恢复体力。第三类是图方便的人，一些学生上班族没有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早餐，吃杂粮糊既方便又省时，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夜宵和旅行时的加餐也很方便。第四类是老年人，很多老年人牙齿不好，不敢吃杂粮，做成粉有助获取食物当中的营养。而且对没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来说，杂粮粉冲成糊更容易消化，食用之后不用担心胀气的问题。如果自己打杂粮粉，需要先烤制或炒制，否则无法用热水冲熟。如果在外面购买，一定要选择大超市里面有品牌的商家，应坚持少量多次的原则，放在阴凉干燥处，不要久存。吃杂粮有个三减原则，如果吃完杂粮之后肠胃不适症状过于严重，说明身体消化能力比较弱，可以先从减法做起。第一个是减种类，不要贪多求全，可以先选一种杂粮与大米混合食用，从小米、糙米、燕麦开始，比如今天只加小米，明天只加燕麦，这几种杂粮相对较细，可以与大米同步放到电饭煲当中来煮，煮好的杂粮饭口感柔软，对消化系统更友好。红豆、绿豆等豆类的抗性淀粉和抗营养因子相对较多，等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再慢慢地加入到食谱当中。在这个过程里，也可以感受一下自己对哪种杂粮更能接受，对哪种杂粮反应较大，把不适合自己的杂粮从食谱中去掉。第二个是减比例，吃杂粮不必追求百分之百全杂粮，最好与大米搭配在一起吃。添加杂粮的比例可以从10%起逐渐增加，过些天20%，再过些天30%，最多添加50%，找一个自己没有不适的比例就好了。第三个是减餐次，杂粮虽好也不必餐餐都要有，特别是消化能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小朋友，只安排一餐有杂粮即可。根据膳食指南推荐，

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50到100克薯类即可。最后提醒，杂粮需要提前浸泡或预煮，紫米、糙米等要泡4小时左右，红豆、绿豆等杂豆需要泡12个小时以上，烹饪时煮软一点，肠胃更容易接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和一些正确食用粗粮的攻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0: 刀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黄三泰，二圣陈斗虎。这次陈斗虎败得可惨了，那周围人多呀。再说未动手之前，他和黄老义士打赌，说谁输了把姓输没了。这回好，他叫陈斗虎，连这姓都不能报了。那么上一次在九尾坡比武输的是外号，这次输的是姓。可就在此时，擂台下边人丛当中有一个老道是面带冷笑，心想黄三泰啊，贫道我要上台，你未必是我的对手。那么说这老道是谁呢？他正是陈斗虎的亲师叔太平道长。前文书咱们曾经介绍过他几句。太平道长这个老人是非常善良，要不怎么有这么个法号太平道。武功那么高，一生几乎没伤过人，性体非常温和，江湖上口碑极好，谁要说起他来都得挑大拇指。可是不管这老道怎么善良怎么好，他一听说自己的徒侄陈斗虎让黄三泰给战败了，他还是感觉有点窝囊。他教徒侄一年功，希望这一次能得胜。他暗中跟来了，一看徒侄在最关键的一招上又败北了，他就想，看了黄三泰是了解了我们的功法，不然的话他不能够料敌之先，把招用的那么妙啊。就贫道我要不知道这招功法，我也得吃亏，那是我们小瞧的黄三泰。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黄三泰胜了就是胜了，难道说我老道真能蹦到台上去和黄三泰一战吗？我是比黄三泰高一辈的人，我和他师父圣婴圣子川拼身份，看来要想争这口气，陈斗虎还得好好学功夫，把功夫练精了，三